0: 我们听到的是央视最早的《动物世界》，也就是赵忠祥老师配音的这个《动物世界》的片尾曲。
1: 嗯，
0: 你听到它，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各种动物打架的这个场景。这个有群体奔波，有单打独斗，有两只袋鼠掏拳击，两只猩猩空手套，两条蛇纠缠。它有两条蛇，就有一个场景，就那两条蛇，
1: 对，像追逐竞技的往前跑的那个，
0: 对，
1: 那个画面
0: 是。然后各路动物英豪在那个自然里，你死我活的在拼杀，
1: 然后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吃的，
0: 对，
1: 然后开始了殊死的搏斗。就我当时对于这个动物世界，我最大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我就觉得究竟是谁去拍的，
0: 对，
1: 怎么拍的。
0: 然后当时我爸跟我说，拍这个老虎狮子的人都被老虎狮子给吃了，他说拍一集就要吃两个人。
1: 他说这样吓你。
0: 哦，还有一个镜头，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也不知道什么鸟，然后噗，往水里又扎了一下。
1: 我跟你记得不太一样，我的印象当中是好像是鸵鸟还是什么，就是那样往前跑的那个。
0: 对对对，那个翅膀还是啪啦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忽闪忽闪的。
0: 小朋友说，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繁殖的季节，山林的空气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1: 你也是看过赵忠祥老师节目的人。
0: 是，然后看破不说破说啊，我都不知道多久没看过电视了，终于又能看又能听的 FM 了。是，然后有朋友说，电视的用途现在也发生了转移，我现在看电视基本上都是投屏看体育比赛的。
1: 嗯，是的，就是它现在仅仅是作为一个大屏幕的功能，而它本身的一些节目好像大家就是关注度会是锐减的一个状态。
0: 哎，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典型的
1: 开头的。
0: 对。

0: 哎，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央视的那个当时就引进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们做这个片头的时候，他们可真厉害。
1: 嗯，
0: 就这些音乐就找得特别好，
1: 对，特别贴切，然后再配合动物们这些奔跑啊、追逐啊、打闹啊、搏杀啊这样的一些画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立体，就好像这些事情真的就发生在你眼前一样。
0: 而且以受制于当年我们的眼界的问题，我们哪见过这么多动物啊？
1: 对，哪见过这些场景啊？
0: 是我们对于动物的理解，狮子、老虎、大象，
1: 不还有一些家禽？
0: 对，哪见过什么叫做啊瞪羚？
1: 嗯，
0: 啊什么叫做那个什么黑背什么银背大猩猩什么东西？谁知道这个具体的名字啊？我还知道，第一次知道，哦，原来有一种蛇叫眼镜王蛇。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的敬畏之心也是从这档节目起了解到的。
0: 对，然后磊哥说啊，那个时候电视上传播的知识都很好。对，那个时候电视真的是传播了非常多的有用的知识，
1: 那才是真正的精选和优质内容的这个提供平台，啊，
0: 类似于抖音精选那种嘛，
1: 大概类似于那个样子吧。对，但是随着这个电视行业的这个蓬勃发展啊，你从中央台到地方台也是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0: 哎，我们台当年有非常多好看的节目啊。
1: 嗯，
0: 意愿谐音啊。
1: 哦，那我还没看过。
0: 这有点类似于那种
1: 曲艺杂谈是吧？
0: 哎，不也是那种就是综艺性的，但它文艺节那个文艺性很强。
1: 哦，
0: 对，那个文艺性还蛮强的，但我小时候我看不懂，因为太有深度了，
1: 不适合你。哦，
0: 对，我就适合我看我们台晚上点歌的那节目。
1: 哦，还有那个类似于那个小神龙俱乐部，
0: 有线台的。
1: 哦，
0: 不然上班说这个 BGM 太有回忆感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们台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做难忘今宵，还叫祝福今宵啊。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当时的主持人是乔丽莎老师。
1: 嗯。

0: 乔丽莎老师主持过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他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新词要过十岁生日了，他会说啊，
1: 还要给我送祝福啊？
0: 对，不，我给你送祝福。
1: 哦，
0: 然后说，思辰祝新词小朋友十岁生日快乐。
1: 嗯，
0: 接下来是思辰为新词点播的这首歌曲《潇洒走一回》。
1: 哦。
0: 然后然后最
1: 我笑纳了，
0: 最高潮的地方，就最华彩的地方就出现了。
1: 嗯，
0: 然后电视上就开始播叶倩文《潇洒走一回》的那个 MV 嘛。
1: 嗯，
0: 然后播着播着，然后哗就闪出你的照片，然后
1: 这么奇怪吗？
0: 然后不仅出你的照片，然后还会写
1: 还配文是吧？
0: 比如说。大姨大姨父二姨二姨父三姨三姨父谁谁谁谁谁祝新词小朋友十周岁生日快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要过60岁或80岁这样的大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说大儿子儿媳，
1: 嗯
0: 啊，孙子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谁谁谁谁谁，就祝老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然后哗再出个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照片，
1: 又搞笑又合理，
0: 是不是又搞笑又合理？
1: 对对对。
0: 哎，但是你就说，谁不想在小的时候，
1: 在电视机的镜头里有一个属于你的
0: 自己的身影啊，
1: 一个画面。
0: 对啊。
1: 哎，你这让我想到了当年就是点播节目很盛行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可以在点播的频道上，然后播出你自己的一些 MV 视频作品，然后就
0: 但那个不一样，但是那个就我跟你讲，出你家照片，然后就是你就知道，就是我当年多想让我爸我妈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1: 给你出一个照片在电视里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班有同学就家里边过生日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给他上了一下，然后你就不知道他多得意啊。
1: 我上电视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然后
1: 孩子的这种炫耀心理，
0: 就是
1: 就像王林大法师说，不敢想着小朋友得多快乐。
0: 哎，现在我们台可以搞一个这个节目吧。
1: 现在大家可能不想在电视上搞吧，他可能还希望是在抖音上搞，或者是在
0: 抖音上谁能看到啊？
1: 或者我跟你讲，或者是在什么，就是某某商超的外墙面的大屏上。
0: 哦，对，对，
1: 嗯，他会想要这样子的。
0: 是，哎，你们给我在那个电视上面，就是当时点歌放自己照片的感
1: 觉。我就想知道当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他们是哪个组合来着？三个姑娘成立了一个模仿 SHE 的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一个 team 的组合，那个叫什么，也是每个人取了一个字母，然后中间的那个姑娘讲话，那个姑娘是稍稍中性化一点的，你没有印象吗？
0: 没有。
1: 然后他们还在自己就是介绍完了，这个姑娘说的是大家好什么什么，今天我们打比方说 ABC，然后大家好，我们今天 ABC 那个组合就正式成立了，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热带雨林，然后三个姑娘就在电视里面唱。
0: 你讲的这不是 SHE 吗？
1: 不是，是他们仨，
0: 他们叫做 ABC，
1: 就类似于比如说叫
0: 我们是 UFO 组合。
1: 对哎，你们当年看过点播台的朋友们没有看过这三个姑娘吗？然后我就在想啊，他们成立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原创音乐吗？
0: 他们是桑善啊，
1: 不，
0: 我 Cindy，
1: 这
0: Abby Dora，
1: 就大概是这
0: 样的，这有这三个人，
1: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反正是凑了一个什么什么组合，然后不知道这三位组合的成员你们现在在何方。
0: 大靖说，我当时觉得意愿谐音这个名字都好高级，我也觉得这个谐音这个就是
1: 起得很文艺啊。
0: 问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嗯，
0: 对，
1: 所以他就很文艺范儿嘛。
0: 对，当年我都觉得哇，能到电视台工作那得多洋气啊，后来发现自己到了也就
1: 你拉低了大家的水准，可是的，
0: 是我拉低了大家的水准，
1: 大家都很洋气。
0: 对，当时觉得能在电视台工作的人，然后有一天我真的是小时候，我在逛，我妈带我逛街的时候，遇到了我们台一位主持人，我好激动，我说啊，妈，那个主持
1: 阿姨当时没拦着你吗？你低调点。
0: 其实我妈妈也挺激动的，因为她终于见到了明星。
1: 哎，我当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跟我妈逛街的时候，然后遇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前辈老师，
2: 嗯，
1: 然后我还属于一直在瞄他，又不好意思打招呼，
2: 对
1: 吧？对，我们当时心里是这个，
2: 对。对，
1: 然后我还悄咪跟我妈说，我说妈妈，你看，那是那个谁，那个谁。然后我妈就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很淡定，还是故作镇定，然后瞄了一眼，哦，然后还巧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是我大一点了，然后那个老师还问我，他以为我是店员。然后他过来问我，他说那个姑娘你好，这个衣服有什么尺码的吗？
2: 我想请问这是哪位老师？我想也是。
1: 谁曾想我还有幸跟他当了同事。
2: 然后吴兆远说，多少年前我在公交车上遇到过蒋善美，他上车就坐我旁边，我心里那个激动啊。
1: 那你确实该激动。
2: 蒋善美老师可能也
1: 蒋善美老师年轻时候的巅峰颜值，你是该激动的。
2: 蒋善美老师说，你们今天坐我前面那个人怪怪的。
1: 他不应该每天出门都觉得旁边的人看他怪怪的吗？除了同事。
2: 哎，我觉得很有趣啊！啊，大家就是，大家这个电视机多久没有开了哈？
1: 啊，那个，刚才还有一条留言来跟大家说
2: 啊，
1: 说我们有听友跟大家说，我们家第一台电视据说是我爸妈结婚之后在生他之前买的一个黑白的熊猫电视。第二个买的就是跟你一个牌子，三洋
2: 啊，
1: 小彩电。
2: 嗯，
1: 他说应该是90年前后，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说那一款按键很有意思。
2: 对，
1: 他说必须要两个一起按下去。
2: 他先，比如说他我们家那个电视机，比如说他那个频道，他那个就是一个频道按键，比如说只有1到9。
1: 嗯，
2: 但如果你想要频道比较多，要按到10怎么办？
1: 怎么办？
2: 你就按住有一个键，然后再按1。
1: 哦。
2: 然后比如说再按一个键，再按2。那就比如说10、11、12、13、14、15、16、
1: 好有趣啊。
2: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电视机。
1: 他说小时候爸下班之后会摸电视机的后壳是不是发热，这一招我也有我的招。我把湿毛巾拧干水盖到他那个后盖上，再用电风扇吹他1分钟，给他快速降温。
2: 嗯，倒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1: 他说现在电视机是搬家新买的，有电信的影视会员，有好多新的电视、电影都是免费的，还预放了一根高清线，这样的话呢可以连接电脑或者笔记本，小朋友可以在网上的动画片，我们可以看网络当中的电影也很方便，或者是可以投屏看抖音啊，你们喜爱的漫剧呀、短剧呀、番茄听书啊等等。卧室里面电视机接的是外设的音箱，客厅里面接的音柱，这样使整体的这个视听的效果得到一个提升。
2: 嗯，
1: 哦哟，厉害哦。
2: 王林丹法师说，小时候我爸妈在朝阳路天阳家电城买了一台32寸的创维电视，当时感觉好大呀，满眼都是屏幕。
1: 嗯，
2: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小小的。
1: 对。
2: 然后那电视机又大大的。
1: 而且就是家里面的这个，你比如说住宅面积，你客厅也没有说像现在有的房间设计那么大。
2: 嗯。
1: 所以它整个空间看起来的话，你就觉得你满眼都是那个电视，满屏都是它。
2: 是。
1: 冯志远也说到，说现在很多网络机顶盒它利用的是什么啊，什么 PCDN， 就是只要你接电哪怕没看，它也会类似以前的某些技术不停的上传和下载。
2: 对，所以我就被监测到了。
1: 你们家流量异常。
2: 就流量异常啊。
1: 哎，但是你要不说真的还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
2: 啊、谁知道啊，
1: 对吧。
2: 然后后来人家那个我用的是哪一家，真的是那个，
1: 但是他能够给你能够监测到，还给你这样的提醒，还挺用心的，
2: 对
1: 对吧？
2: 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你们是要抓我吗？
1: 那也可能也不至于了吧？
2: 我说我犯法了吗？但是那也倒没有，你不要用了就行。谁知道啊？
1: 他还是有这种风险在的。
2: 哎。不就是因为看电视实在太麻烦了吗？想看电视。
1: 对，这倒是。你看，哎，不仅有这样子，我记得之前央视的某一档那个新闻节目当中也披露了类似的这个情况，有说到是在北京， 朝阳区吧还是什么哪一个区、嗯、然后就有一个小区当中一阿姨、
2: 嗯、
1: 然后呢她还是在小区当中就是有收到那个别的那个这种售货员或推销员就跟他讲啊，我们这个机顶盒怎么怎么怎么是很方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2: 嗯、
1: 然后那阿姨说你这个我拿回家我也整不好怎么的啊，没关系，我们可以上。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上门安装。于是乎，阿姨就带人家回自己家安装那个机顶盒去了。
2: 嗯，
1: 完了安装完了之后呢，然后他不就给他调试嘛？调试完了以后可以正常使用，以后第二天人家还会回访。
2: 嗯，
1: 就是一切都感觉
2: 好正规哦。
1: 对，很贴心，很正规。然后于是乎说那个机顶盒它里面就是某芯片干嘛干嘛，那个意思就是一旦你使用它的话，你就等于是无形当中参与到境外某什么什么什么，类似于像洗某钱的那种这样的一种方式，就反而会对你产生一些安全上的风险。然后也是被那个大概是网监啊还是什么部门给监测到了、
2: 嗯、
1: 然后就把阿姨家给拆掉的。然后但是呢就发现已经安装，就在这个小区当中已经安装这样的
2: 人还挺多的。
1: 对，大多都是有老年的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居多。
2: 哎，你要让大家能好好的看个电视这个事情，那大家不就不装这些东西了吗？
1: 对呀、啊、就能不能咱回归到纯粹一点，简单一点，简单点儿。
2: 说开不开开电视的方式简单点儿，
1: 对，不要给大家在看电视的这件事情上面设置那么多的瓶颈。
2: 哎，我跟你讲，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这个你作为这个客户端方面的话，就是因为你这最后的最终端嘛，
1: 嗯，
2: 你要是不这样的话，以后谁会用啊？如果没有用，我讲句真心话，以后这个影视行业都会受到影响的。
1: 我们对啊，你的以前的那个蓬勃的姿态，你还想要说句正心？
2: 对，
1: 就大家都已经失去了打开他的这个心性了。
2: 对，包括现在你那个视频网站现在的这个投入都锐减啊，你们看现在被 AI 冲击的，
1: 嗯，
2: 你们还不降价？你要讲那个得
1: 回归本心吧。
2: 对，
1: 想一想曾经你们艰难的创业之路，是谁在支持着你们？
2: 对，别回头我腿举你们了，你们反手把我们给踹着了。
1: 上什么上岸第一剑，剑斩意中人。
2: 对，然后王林大法师说，现在电视打开电视不能看电视，是的。
1: 对，
2: 我们家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很尴尬的是，想看央视的节目都找不到哪个地方能看。
1: 啊、哦，对对对。
2: 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下载那个手机央视屏可以投屏。
1: 嗯嗯。
2: 对。
1: 但就这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他也整不明白。
2: 对，我爸我妈搞不好投屏。
1: 嗯。
2: 是。
1: 然后王林大法师说，嗯，以前中国有线30块钱一个月就挺好，现在也30块钱一个月啊。
2: 但我觉得有点贵了。我实话讲，中国有线30块钱一个月有点贵了。
1: 那你觉得多少比较合适？
2: 我认为哈，5块钱一个月。啊，5块钱一个月有点便宜了哈。
1: 对，你要
2: 10块钱一个月。我实话讲，
1: 嗯，
2: 我实话讲，就是。在我看来，中广有线的那个30块钱一个月，有些贵了。
1: 嗯，
2: 就30块钱，可能我买杯奶茶什么的，我都不止30块钱哈。
1: 嗯，但单就这个事儿来说，你觉得它有点不值了？
2: 哎，一年260，一年260，我都能买一个会员了。
1: 260，360。
2: 哦对，一年360，我都能买一个那种大会员了，就能 SVIP 了。
1: 对啊，对啊，是的呀。
2: 真是的，而且那个资源就更多啊。
1: 所以我也觉得他，嗯，而且他没有优惠，他还不像你，比如说你一下买一年的，你比如说你一个月是30，你年买的话，你有优惠。
2: 啊，一年买还没有优惠啊？
1: 没有，他就按一个月一个月算的，我才缴过。
2: 我才缴过。我缴停车费还送我2个月来。
1: 他没有任何的赠与和优惠都没有。
2: 放生说买的地面波能看了，那个东西可以用吗？那个锅子。
1: 还能用吗？
2: 不是，那个锅子用可是犯法的呀，我也没用过，
1: 好像不太行。
2: 那个好像是犯法的吧，
1: 就反正不太允许用。嗯，
2: 对，王林大法师说跟中国有线商量商量，10块钱一个月，720p，15块钱一个月，1080p，30块钱一个月，4K。
1: 你这倒也是一条思路。
2: 这样也不太好吧，
1: 但是让人觉得你这个有点巧立名目的感觉。
2: 哎，但是我这个事情我想说一下哈，我想说，
1: 那个果子不规矩。
2: 对，我想说一点哈，就那个视频网站，我都买 SVIP 的，他买那个给我那个 4K 是假 4K， 你知道不？
1: 假 4K，
2: 就他就讲什么1080P， 他根本就不到1080，
1: 他达不到那个帧率是吧？
2: 对，他根本就到不了那个帧率。
1: 骗子，你给我退钱！
2: 他就是真是

0: 我到哪个部门投诉？
1: 国家广电总局。他们是假 4K 啊，假 1080P 假 720P、
0: 啊、哎，你们良心何安啊？
1: 他们哪有良心啊？
0: 良心就不做这个生意了。
1: 对啊，有良心他就不做这生意了，他就不能这样做。
0: 哼，
1: 对，
0: 你们要小心哦，你们这样的行为会失去一大波你们的曾经的忠实拥趸哦。
1: 哎，现在如果是假里边那个电视机，如果竖一个那过去那样的天线，
0: 那个天线
1: 可能送到电视台啊。
0: 你天线往哪放呢？它不是一个信号来源，已经不是像以前那种上面挂信号不好我还可以调一调上面挂快送，不管它已经没有那样的那个总波信号了吧。
1: 原来那种无线传输的其实挺好的哈，
0: 就虽然可能说现在说到的台少一点，但是基本台还是能看到的。
1: 对，基本台
0: 央视你是能看到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蚌埠台你是能看到的。
1: 对。
0: 嗯。
1: 就，
0: 唉，
1: 看个电视怎么那么难呢？
0: 所以才显得就是现在今天的这个讨论也越发深刻。
1: 对，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看电视还真的是一件还蛮
0: 难的事情。你会发现以前看电视是休闲，是消遣。
1: 对，
0: 现在看电视它有门槛儿，你这个事儿，
1: 你首先要切换那个信号源，
0: 你没有一点，你好像没有一点生活技能，你连电视都看不明白，都看不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哈，从当年的巅峰到现在的回落，销量的持续下滑，虽然说厂商们也在不断的寻求出路，开启了内卷模式，卷完这个专利啊，卷完自己的这个功能，卷价格，卷完价格卷活动等等，但是仍然没有催生出这个市场再一次回暖。
1: 我觉得反正第一点吧，就是你们把电视开屏这个事情给搞定，第二个就看电视越来越简单就更好，第三个就是不管是网络视听节目还是传统的电视节目，还要在节目质量上下点功夫。
0: 还有就是哪怕你收会员费，但是你这个收的合理也很重要。
1: 对，
0: 你不能把本来就该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服务给它设计为你需要升级才能够完成的操作。
1: 对，你看还是我们广播最好，打开收音机调到那个频率就直接听了，
0: 也没有说开机之前还得给你一道会员题，你答对题才能进入到这个收听的这个小空间里。
1: 所以大家去买个收音机，
0: 买个收音机还便宜。
1: 对，收音机还便宜，收音机也不便宜。
0: 不，看你买什么品牌，什么标准的，你买个基本的普通的也没有多贵，
1: 三四十也能买到。
0: 对，三四十也有三四百的。
1: 对，
0: 那不就丰俭由人吗？
1: 对，还有六七百的呢。
0: 啊。
1: 六七百的买个收音机不至于吧？
0: 对，那倒也不至于。
1: 我自己都觉得六七百买个收音机不至于，
0: 别再奢侈了。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就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你不管是网络世界再复杂的话，目前这种无线传输信号也是作为我们在应急环境当中必备。
1: 嗯。
0: 所以你看广播它有它存在的意义，所以你们不用讲啊，这个年头谁听广播？不，真不是这样。
1: 是，你看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口说，我有六七百的。
0: 哇，你好棒。我们都没有。所以我们之前就是有在节目里面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就把这个收音机作为给咱们听友的一种福利和回馈，其实大家拿到的时候也都很开心。
1: 嗯，
0: 确实如此。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关于你们家电视机是最早那台电视机什么时候买的，客厅的电视机还用不用，上一次打开电视是什么时候。
1: 是，好，我们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山西的之旅了，报名即将进入到尾声了。那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去在8月7号去山西旅行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来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的山西的行程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最近那个情深深雨蒙蒙的一个片段，然后又被扒了一下，就是那个如萍对那个杜飞说，杜飞到大同见，然后苏有朋真去了。
0: 哦，
1: 然后还跑错地方了，他跑到大同南站去了。
0: 发生在他身上倒是一点不意外。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你作为这种节目的取景地哈，作为这种画面的取景地，它一定是有它的优势的。我们这次去的山西也是跟大家集结了一些山西的精华景点，你比如说五台山，对吧？
1: 悬空寺，
0: 应县木塔，平遥古镇，大同的这个古城等等， 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煤炭博物馆，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种宝源老醋坊，我们都跟将会和大家一一去打卡，体验一下这个晋中文化。
1: 对，
0: 嗯，
1: 我头上这个毛怎么回事干？怎么弄不下来了干？这回来处境怎么搞干？你看，
0: 越抓越突出，你别嫌别整了，等一会下节目再搞。
1: 真讨厌，这根头发就搞不好了。
0: 大西宝宝说：“嗯，小曾今天发型真滋了，心思你也学一学习，你也滋了起来。我滋了起来，你有没有考虑过我滋了起来可能跟梅超风似的？
1: 哎呀，烦死了！这个好一点，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因为早上我跟那个新词要去。”
0: 我们俩去要去
1: 城东康养中心，
0: 康养中心，对，因为不是说的大家都挺心动的吗？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要跟大家实地去探访一下呀，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碧水蓝天的，
1: 嗯，
0: 空气清新的，
1: 嗯，
0: 环境不错的，
1: 嗯，
0: 哎，是不是如这个传言当中所说啊？但是呢，他这个国企品质做保证做背书，
1: 嗯。
0: 住着很放心靠谱，
1: 嗯，对，
0: 整整170亩地的一个大环境，8万多平米的一个社区，
1: 嗯，
0: 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嗯，
0: 服务上来说呢，也是从养护医学全方位为大家满足老人的这个需求一站式搞定，
1: 嗯，
0: 那给大家真正提供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的场所，
1: 嗯，
0: 所以专业的康养守护正你的安康，长辈住着舒心，子女也才会更加安心。如果你也想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提前的规划，
1: 嗯，
0: 可以拨打咨询热线来了解，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您回家。
1: 是，有朋友说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啊？有啊，听广播的人还是很多的，因为就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自己不听就觉得可能大家都不听，
0: 嗯，
1: 你要知道其实听广播的人还是很多的。
0: 对，跟你联系干嘛呀？你在那儿啊？
1: 不是，他说他要是如果我们有航拍镜头的话，他去帮我们拍。
0: 哦，
1: 对，
0: 那你去啊。
1: 对，然后其实就原来哈，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帖子说，当年就是盘点全年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有朋友说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快乐大本营，
0: 嗯，
1: 但是实际上那一年的全国的收视冠军是星光大道。
0: 他说，
1: 我都不看星光大道，怎么星光大道会是全国收视第一呢？
0: 为什么呢？哎，但星光大道确实也火了好多年，
1: 但是因为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为判断。
0: 嗯，
1: 对。然后有朋友说，我住附近，马上过去看看。你住哪儿？你住在那个
0: 康养中心
1: 附近
0: 啊？是不是啊？
1: 我的妈呀，那也是够远的。那附近有小区吗？
0: 有。稍微往我想想，往。往市区的这个方向，
1: 嗯，
0: 往北师大那边走。
1: 反正一会儿我跟新慈下节目去啊，我跟新慈下节目去，就是
0: 马上下节目我们就去。
1: 对，还要看看那里好吃的怎么样。
0: 嗯，
1: 对，
0: 对，也不要去太迟吧，要不然早餐就错过了。
1: 早餐你肯定赶不上了，人家早老年人吃饭吃的早。
0: 他错过了就派不了了呀。
1: 吃午饭呀，午饭那么多，吃什么早饭的呀？你这是。武汉那么多肉嘞！啊，楼磊在不在？楼磊不在。
0: 楼磊在办公室。
1: 对。啊，那个山西的旅程啊，是8月7号，8月7号啊。然后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还有去那个四川的。
0: 去四川的行程呢，我们是在8月20号出发，是从蚌埠的藤壶机场直接飞，
1: 嗯，
0: 直接飞落地到成都的这个天府机场，嗯，然后就开启我们成都的旅行，
1: 嗯，
0: 我们的四川行程当中呢，这个6天5晚的行程要跟大家一起去到像是九寨沟、都江堰，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大熊猫繁育中心，
1: 嗯，
0: 然后还有三星堆博物馆，
1: 嗯，
0: 还有去到黄龙这样的一些 必去四川打卡到的景点都为大家。

0: 一安排。
1: 是，嗯，然后四川是新词带队，四川是新词带队啊。
0: 嗯，楼磊不是导播，楼磊不是导播，人家拥有着非常庞大粉丝群体的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同事啊。
1: 楼磊算是984年龄最大的主持人了吧？
0: 你讲话没礼貌！
1: 你讲话没礼貌！
0: 你把我们主任往哪放？你把我们杨老师往哪放？你把我们丹华老师往哪放？
1: 好，大家就是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有朋友说现在很多装修都已经舍弃客厅电视了，是。
0: 嗯，对，所以也不会再有这个什么电视柜呀、啊嗯。你看以前买家具的时候，你的要还要考虑茶几、电视柜、餐柜的统一，现在不需要。嗯、
1: 对，
0: 你可以单个买，没问题。
1: 然后女朋友说现在感觉都没有人看电视了嘛，也有人看，但真的就是开机率低了很多。
0: 嗯，
1: 然后从电视机销售方面上面来看呢，从2016年的最高峰到现在也基本上已经快腰斩一半了。
0: 嗯，是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哦。
1: 对，也只能说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实在是太发达了，我觉得就是包括未来它可能以后各地就不太会有电视台了吧，它可能叫做蚌埠手机台，我觉得
0: 蚌埠手机台，
1: 你让我讲那个的，
0: 嗯，
1: 说明他以后就是手机台这种存在，
0: 说不定未来连手机也会更新迭代成新的产品、嗯，兼具你想要的电视的功能，
1: 对，
0: 或者是小屏，主要是这个大屏小屏之间你让它联动起来就最好了，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种投屏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1: 是。
0: 堂哥问波哥去哪儿了，波哥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1: 他去了其他的工作岗位，
0: 对，他去了其他的部门，
1: 对，更好的发挥他的特长，
0: 对，
1: 所以我想说上次打开电视机都是啷啷而够了，电视机要经常打开看，不然容易出问题，
0: 是吧，所以广播也得天天听，你才有最新的这个一手的信息能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电视机啊，你看有一些行业态也在电视机的平台上面得到呈现，你就比如说电视购物，
1: 嗯，
0: 电视购物吸引到的是哪些群体啊？可能中老年朋友居多吧，就我身边了解到的，就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挺喜欢在电视购物上面买东西的。
1: 电视购物，那东西
0: 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没买过，我不好说，但是我知道的身边有朋友的家人有在电视购物上面买东西，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沉浸式的、沉迷的这种状态。
1: 嗯、沉迷。
0: 对，就因可能是因为他，你看他有画面嘛，所以他看的不就跟你在直播的过，我们说天什么带货直播是一样的嘛？就他看的比较清晰。
1: 嗯。
0: 就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可爱在电视购物上面下单了，嗯、真是。
1: 万一大妈是说我爸经常在电视上买东西，各种各样的无糖食品。
0: 看看
1: 嗯。说真的，还不如上网买嘞。
0: 因为他卖的也不便宜，他又卖的真不便宜。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些搜集到的好物，同时给大家的价格上又有很大的力度。
1: 嗯，
0: 那就比如说这个这两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羽绒服反季买，你才能够享受这种
1: 星辰和大海。
0: 哎，是今天给大家淘到的这一批全网爆款的产品，鹅绒服啊。
1: 嗯，
0: 它这种黑珍珠的长款羽绒服原价要3000多，现在给大家反季只要299。
1: 嗯，
0: 就面料特别吸引人啊，防风还防水，脏了简单一擦就干净了，特别好打理，穿在身上它还有这个面料本身自带的光泽感，就是你穿不会显得很臃肿，也不会显得廉价，这个很重要。再说一说版型，长款的设计它的这个长度是可以达到小腿肚子的，也就是说你全身上下它都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充量也很实在，填充到的是有95%的鹅绒填充，最高克重可以达到435克，穿上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你穿它出门你都不会觉得很冷，关键还是它很百搭，不管你是上班、骑车、逛街、接孩子、出门穿它都合适，搭配牛仔裤配裙子都好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穿上它你就是洋气 fashion 的代名词。平时299的短款都很难买到，今天299你可以带走高品质长款的鹅绒服，你可以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如果不合适还可以全额退，但是库存不多，断码不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公众账号关注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呢你可以发送数字3就能看到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黑珍珠长款羽绒服的链接了。
1: 我觉得我头发现在比个耶，
0: 你别想侧面开怎么撕。 正面看向天线，侧面看比个耶。好，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就是关于电视机的事情哈，从它的这个，从大家的具体感受上和我们看到总体上对于它的这个总结来说，电视机的销量在逐渐下滑的背后，可能也代表着大家对于收看收听的一种方式的变化。
1: 嗯，
0: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大家对于电视机开机的这样的一个广告植入，也会成为大家想要远离它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1: 大家就是非常不满意现在看电视的这个难度系数门槛有点高，
0: 我们希望陪伴我们生活当中家庭经常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些这些设备越来越智能，智能的背后它预示着是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舒适便捷省心。
1: 嗯，
0: 但同时电视好像在这件事情上面形成了一个反向操作，它是越智能了，硬件上越智能了，但是操作也越来越复杂了，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让很多朋友有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
1: 对，他会觉得你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麻烦又复杂。
1: 对，
0: 所以究竟能不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看到电视能够回归它最原始的该有的一个简洁的状态，起码我们在按一到两个按键的过程当中，就能够直接切入到我们想要的节目里，沉浸式的通过大屏端来收看优质的一些文化节目。
1: 那如果下次以后这个电视机打开就能看，那就太好了。
0: 大屏端的抖音，
1: 对，就还挺好，有一个可以出个电视版抖音啊。
0: 嗯，
1: 对啊。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你们家的这个电视多久没有看了啊，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的这个
0: 切身感受。
1: 对，这个感受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
0: 你看比如说蒲先生也说我们家就没装修就没装电视。
1: 嗯，
0: 然后车险超市说还客厅电视呢，我们家卧室电视都是个摆设现在。但是也有朋友不一样，你看那个 Zio Zio 说我们家电视天天用，因为大屏打游戏很爽啊。
1: 嗯
0: 嗯，
1: 蹦蹦公交迷说广播有点用，在恶劣天气之下网络全断，反而无线电还在工作，能接受最新的天气预报也是可以的。
0: 那作为应急广播对吧，我们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的。
1: 然后有朋友八级前空说我就喜欢放下手机看看电视，那不错啊。嗯，
0: 挺好。哎，其实有的时候你自主选择多了，你往往还真的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不用自己选择，他给你提供，你就
1: 当个话外音。
0: 对，你就裸的一个享受就好。
1: 对，然后朋友说不可或缺的是广播，广播其实也是很多人喜欢，因为它不耽误做任何事儿。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喜欢在广播通过这样的形式跟大家见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好，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啊，同时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山西旅行是在8月7号启程，四川的行程是在8月20号出发。不管哪一趟行程，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咨询和了解。抖音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左上角我们的头像，记得点击关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我们会回应大家的问题。那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身后的电这个墙面上的文字啊，关注这个文字的这个微信平台，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也可以同样找到我们来进行咨询和了解。
1: 是，
0: 我们都会在现有的这个价格基础上，但凡您符合优惠条件，都会一给大家做减法的减免和优惠，这点大家不用担心。跟我们出去就主打一个安心和放心，就跟蹦蹦层头看好综艺一样。
1: 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拍那个视频，还
0: 要
1: 收拾一下。
0: 对，我们要去康养中心了，再给咱的话筒再充个电吧。
1: 嗯，
0: 好，
1: 对，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早见喽。
1: 明早再见，拜拜，
0: 拜拜。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蹦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二 ，QQ 群97692072，97692072。

放眼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的时候。
1: 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6: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我们听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演唱的电台情歌，来自于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代表作，1997年收录在他那张做自己的专辑当中的曲目。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窦靖童在歌手2026节目当中的翻唱演绎。在那个年代，莫文蔚用一把沙哑的慵懒的嗓子，把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唱成了多少人的心事注脚。而窦靖童的这一版呢，没往原曲的成人抒情里钻，他把节奏蓝调的底子给拆了，换成了迷幻电子打底。有人听出王菲的空灵，有人听出窦唯的颗粒，但他其实谁都没有复刻，只是把1997年的那封情书摊在了2026的时光下，重新读了一遍，不追问答案，不搭那座桥了，就让他隔着海面想一会儿。这里是岁月如歌，感谢你的收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我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你一路倾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一听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这是莫蔚在2006年的4月份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目，由李卓雄填词，左安安谱曲。莫文蔚可以说为了这首歌前后改了4次编曲，配唱次数多到他自己都说出道以来最磨的一首歌。而磨出来的结果就是把懒洋洋的那种心掏空的心事用他那把慵懒的嗓音给唱了出来。嘿，我真的很想你，现在窗外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你看，填词人李卓雄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不写我很痛，他写太多的情绪没有适当的表情。这首歌后来还拿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奖，而同年呢，莫文蔚也凭借这张《如果没有你》的专辑首夺金曲奖最佳普通话女演唱人。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一首歌能把你那些没有适当表情的情绪可以在歌声当中安放那么一小会儿。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陈楚生《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

用一种玲珑易碎的嗓音唱朝开暮落的木槿花，其实也是一种美人迟暮的唱法。这是袁泉歌手袁泉演唱的木槿花。很多人知道袁泉因为他是演员，但其实他也唱歌的，而且他唱歌和他演戏给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很清澈很明亮。在那个隐而优则唱的年代，很多演员都发过专辑。那袁泉这首歌呢，是出自于一张迷你的 EP， 去一座城市旅行，留下一段旅行音乐。这样的迷你 EP， 他发了三张，去了三个城市，台北、冲绳和北京。而这首《木槿花》呢，是他的第二个篇章，冲绳里面的旅行音乐。所以你在这首歌里面能够听到冲绳的味道。桥段用的乐器有没有仔细听，是那个弦乐三味线，冲绳的一种民族乐器。所以这歌有着海岛的味道。那接下来呢，就和你听一首海边的风。这首歌是来自于吴志宁的一首民谣，名字叫做垦丁的风。

唱的是慈母的心肠，昆明城的春风比不上慈母的心肠。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出门，但是能够在音乐里面进行一场精神上的旅行。好像在这些民谣的作品里面，我们去到了冲绳，或者去到了垦丁，去到了昆明。那我一直都觉得民谣就特别像大自然一样，屹立在华语的流行音乐里面，它很清新、质朴、自然，就像树木给人的感受一样。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民谣，来自于张伟伟的《米店》。很多人说这是孤篇压全唐的一首民谣歌曲，他唱的呢是三月的烟雨。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一起听这首《米店》。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黑珍珠的长款羽绒服。那官网原价是3000多的，我们今天是反季捡漏，只要299元你就可以包邮到家了。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其实会省钱的朋友呢都知道羽绒服啊就得反季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淘到一批全网爆款的长款鹅绒服，官方原价是3000多，今天我们广播特惠反季捡漏只要299，它

0: 的面料防风还防水，脏了一擦就干净，特别的好打理。穿在身上呢，自带光泽感，不像普通羽绒服显得臃肿和廉价。我们再来说说版型，长款设计直接盖到小腿肚，全身上下都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充绒量更是实在，95%的鹅绒填充，最高可达435克，穿上就像裹了一件轻盈的鹅绒被，零下十几度出门都不冷。关键呢是还很百搭，上班啊、骑车啊、逛街啊、接孩子穿都合适，配牛仔裤、配裙子，洋气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时299短款都难买，今天直接带走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收到摸面料试版型不满意呢全额退，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郭顶的一首《水星记》，他唱的是宇宙里的水星，也是一份思念。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呢？其实是一部微电影，这个微电影还有一个名字，取了《水星记》的一句歌词，叫做个梦。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梦呢？就是一家三口，爸爸去世之后，用人工智能模拟去世的爸爸陪他们一起生活，这是一个不想忘记的梦。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工智能他所扮演的这个爸爸显然不是一个真实的爸爸，是一场欺骗，用虚假的爸爸还在人世间活着，和一家过着这种伪生活来营造一种梦境。妈妈需要这个虚假的欺骗，因为只有相信爸爸还在身边，他才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动人，他讲了科技和我们生活的一些联系啊。很多人都在担心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但是我更相信科技的进步还是为人类生活所服务的。所以《水星记》的 MV 这部微电影其实就是讲了人工智能在未来逝去亲人的巨大伤疤面前是如何给我们留下的人止疼的一个故事。所以我想这个故事，或者说人工智能，或者说这首歌的 MV， 其实都在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是不是未来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止住我们思念的疼。岁月如歌，那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来止疼，或者说用音乐来寄托我们的一份思念。听一听郁可唯重新演唱的一首《离人》。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白雪精灵许哲佩演唱的一首《气球》。这歌没有什么换气的气口啊，在 KTV 里能把人唱断气啊。唱的是五颜六色的气球，但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失去了色彩的心情，一种反衬的情绪。这里是岁月如歌。

官方原价是3000多，我们现在反季捡漏只要2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会省钱的朋友呢都知道羽绒服啊就得反季买。今天给大家淘到一批全网爆款的长款鹅绒服，官方原价是3000多，现在反季捡漏只要299。它的面料防风还防水，擦了脏了一擦就干净，特别好打理。穿在身上呢自带光泽感，不像普通羽绒服显得那么的臃肿和廉价。我们再来说说版型，长款设计直接盖到小腿肚，全身上下都给你裹得暖暖和和的，抽绒量也更是实在，95%的鹅绒天虫，最高可达435克，穿上啊就像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10几度出门都不冷。关键的还很百搭，上班、骑车、逛街、接孩子穿都合适，配牛仔裤、配裙子，洋气又耐看，不挑年龄，不挑身材。平时299短款都难买，今天直接带走高品质的长款鹅绒服，收到你摸面料试版型不满意全额退，库存不多。

0: 断码不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所带来的一首《梦田》，种桃种李种春风，种的是梦想。其实我们说到齐豫，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他的那首《橄榄树》，橄榄树现在也成了自由的象征。那我们下面就来和你听一听这首《橄榄树》吧。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版本，这是来自于胡德夫先生，他是中国台湾民歌的运动先驱，所以有不一样的风味。其实女歌手和男歌手唱《橄榄树》还真的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好像不一样的文学作品。女性文学总在谈怎么样离开家乡找到自己的意义，那是他们的橄榄树。而男性的橄榄树，或者是男性总在谈乡愁的话，他们谈的

胡德夫先生的一曲乡愁，厚重深沉，空旷悠远，这版橄榄树真的是太有故事感了。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0: 数博学立心，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觉得他唱的不仅仅是对于未来的憧憬，还有对于过去的忧伤。这首歌好像特别的适合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人听和唱的。张雨生的清澈透亮纯净的歌声，不仅让这样的宣言歌曲满是诚挚，也让这首歌曲有着青春少年独有的纯粹。而张雨生的演绎呢，让这首励志歌曲不仅可以热血，还可以纯真和浪漫。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电影版何以琛、萧默的主题曲，由那英所演唱的《默》啊，这首歌太著名了，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都进行过翻唱，像是这个张惠妹啊、张杰啊、单文杰啊，当然周杰伦、周董也有演唱过。即使在编曲都不输原版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依然是被吊打的。那英对这首歌的感受，还有他情感表达的方面，走心入味细腻程度方面，我觉得完全是碾压其他歌手的一个存在。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电视剧版何以笙萧默当中的主题曲，这是由钟汉良所演唱的《何以爱情》，这也是在剧中扮演何以琛这个角色的。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平地的时候，或者山不是那么陡的时候啊，我经常夜里骑行。我最晚的一次骑到11:30，当时是去五赤壁，就是赤壁大仗打的那个地方叫五赤壁。大家知道还有个王赤壁，就苏轼写那个赤壁赋的地方，那个叫我们叫它王赤壁啊。两个地方我都去了，我从王赤壁去的五赤壁啊。我到五赤壁这一路上呢，就是当时其实很累啊，这一路很累，尤其到后来我车都没有电了，手机也快没电了，但特别紧张。那时候最晚我那时候骑到11:30，但在这之前有一个细节让我特别感动。感动什么呢？但是这一路上我很长路段啊，我都在那个长江大堤下面骑。哎呀，当时是太阳快落山了，我特别特别想到长江大堤上去看一眼。我那个车呢，就是它又重，它因为它有驮包啊，我没法推上长江大堤，因为它那个如果不是有路的话，我硬推上去的话就是太重了，我推不上去，然后而且那个太滑了，也很陡，上去

0: 特别想，哎呀，怎么路就上不去呢？我要在长江大堤上骑多好！当我就在这么想的时候，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就在那一瞬间，我就刚好那个路就冲上去了，哎，特别巧，那条路就直接就通到长江大堤上了。我就一个上户，我就上去了，我就在长江大堤上停了车。那一瞬间，我看到长江落日，你会觉得哇，之前所有的辛苦，它都是值得的，特别特别壮阔。你会觉得我的整个内心是被打开的，什么叫做山河壮丽，什么叫做人间值得，我觉得那一刻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一点特别美，让我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渺小，之前的那些辛苦算什么呀，我觉得人生真的是难得，特别难得这一刻看到这种长江落日。这是白天的看到的，还有一个时刻一件事，那是夜里看到的，就因为我夜里骑行啊就很紧张啊，经常还有狗，那个野狗，家养的也不知道，野的也不知道，然后出来咬，咬得很厉害。我有一次，然后狗咬我的时候，我也在咬狗，我也学着学狗叫，结果捅了狗窝了，出来了好多好多狗，那把我吓得不行。那时候我的速度啊，它是我整个骑行历史中，大概是速度最快的，四块钱终于把狗给摆脱了。一直骑着骑，我骑连续骑了十几公里，尿过坟地，好多好多坟地。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即便如此，就在那个路上，我发现我不对啊，我不是特别坚定，我还是有点害怕啊。那么多的坟地，我为什么害怕？我就老问我自己，我说谁会你为什么害怕呢？你不坚定啊，你这个唯物主义者是吧？你不是？然后后来我把我两个手机，一个负责导航的，另外一个手机呢负责拍照啊什么的，录个视频啊，拍照啊，接个电话这样的。因为他一个有卡，一个没卡。那个我把那个拍照那个手机呢就拿出来放在我骑行的附在后面，我就开始用网易云音乐播那个武侠音乐，武侠音乐播着播着播着播着，有一天就在过坟地的时候，他忽然开始播那个《倩女幽魂》的主题曲，把我吓得直接把那个手机给关了，是吧？吓得不行。然后这时候对面来一辆车，大卡车，我在那个国道上骑，哎，大卡车过来，它有灯光啊。哇，那时候我觉得特别感动，那个光让我觉得特别感动。当它一瞬间交错，它就过去了，我再继续往前骑，然后最后骑下骑骑，我终于看到一盏灯，哎呀，我要骑出这一片林子了，它一片树林啊，我要骑出这片林子。我骑过去之后，发现是一座小桥，桥上有一盏灯，就是我车上有一盏灯，我有那个车前灯。之后远远的，我看到那个桥底下河面上很远的地方，又有一盏灯，一盏。绿色的灯，哎，那个灯有点绿色的，很奇怪的哈，它慢慢过来，我当时没有害怕，我并不会说因为这盏灯是绿色的我害怕，没有，它慢慢的过来之后，一点一点靠近，一点靠近，哎，我以为它在放鸭子，我想大晚上怎么会放鸭子？那时候应该在十点钟左右，后来它越来越靠近，我才发现，夜里用毒刺在捕鱼，一个男的，应该是一个中年男人，这样，然后他的两只脚踩在两个很窄的小船上，并在一起的。后来我去查资料，我才知道这个叫他们叫它蚱蜢舟啊，以清朝说的那个蚱蜢舟载得动许多愁啊，那个蚱蜢舟很窄的小船，他过来到了桥底下之后，他用一个长的竹杠撑着过来，他看了我，抬头看了我一眼，哎，我也看着他，我们也一句话没说，他掉头慢慢走，就那一瞬间，这个我把他录下来的视频，就那时候觉得我眼泪都快要下来了，当时特别恐惧，之前当时来公里的路程特别艰难，觉得。那种恐惧，那种体力的透支，从来不敢停，一直飞速快的骑。然后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灯啊，你就觉得救了你的命一样。而且你看到这个整个世界如此暗的黑的，什么人都没有，就我和他两个人，只有他的那个鸬鹚在捕鱼，发出一点声音，啊，那种是动人。我那时候觉得说，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才能表达出这种动人的场景来说？哎呀，当时我也特别庆幸，我是一个能写作的人，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特别不幸的就是我没法完整的去还原那个场景，表达出那种的让我的为什么那么打动我，是吧？这个场景
1: 33天的骑行日记，搭配出发前后的随笔与28张途中实拍的彩色插图，构成了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书写，傅岳辉以车轮为尺，慢下脚步，沉浸沿途生活， 把抽象的地理名词踩成了具体触感。从江南水网到云贵群山，京杭大运河、长江浪涛在车轮边铺展，九华山、东坡赤壁、镇远古城、黄果树瀑布、二十四道拐等景致次第浮现，自然雄奇与人文底蕴在路途上交叠。比风景更动人的是沿途的人间烟火，卖瓜农户、修车店主、伸手相助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大多是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却递来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顿便饭、一句叮嘱。他见过乡村集市的喧闹，看过农家日常的恬淡，也偶遇过婚礼与葬礼的人生场景。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约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将愁思扫荡，
2: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3: 生活多彩，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我们继续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我是马松武。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抚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有人曾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反正生活无意义，不如怎么样？如果让你来填空，你会怎么填呢？有人说，不如躺平，反正日子反复，工作琐碎，情绪荒芜，挣扎也是徒劳。有人说，不如狂欢，既然结局早已写定，不如把此刻填满声响与色彩。也有人说，不如继续追问，哪怕没有答案，也好过停止转动。作家抚月辉也被人这样问过。2023年夏天，他一人一车从上海出发，3600公里骑行回云南老家，没有后勤车，没有专业装备，只有两部手机，一辆单车，33天途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最终抵达云南保山失店。这些经历最终凝聚成他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33篇骑行日记，出发前后的随笔，28张途中实拍的彩色插图，这是一个平凡生命在3600公里中慢慢找回自己的过程。正如他在书中所写到的，风景是生命对宇宙的发现，而朋友是生命和生命的彼此发现。那些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递来的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句叮嘱，成为这趟旅程中最温暖的刻度。当轮子停止转动，他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也看见了另一个自己，这或许才是他追寻的答案。
1: 3年前的夏天，作家抚月辉一人一车从上海松江出发，耗时33天骑行3600公里返回云南保山老家的经历，曾在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就是由这段逐日更新的骑行日记整理修订而成的。从江南平野到滇西群山，33天日晒雨淋，3600公里孤独跋涉，这趟旅程不只是一场跨越8省市的返乡之路，更是一位作家用车轮丈量大地、叩问自我的精神行旅。恰如他在书中引用米兰昆德拉的那句，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傅约辉跟我们分享他在旅行途中的故事。一人一车3600公里，长达33天的骑行，这一路上肯定会经历无数艰难时刻。那么哪一段路让傅约辉想到要放弃呢？我们来听他的讲述。
1: 全长3600公里呢，最让我崩溃最想放弃的是哪一段呢？就是刚才说的贵州这一段。我们看平面的地图，知道是西到东极，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的河啊，绝大多数河是自西向东流的，除了我老家那一段，我老家那个段是自北向南流的，横断山脉那一块。我们看立体地图更明显一点，我们会看到中国的那个平原这边东边是怎么样，第二级阶梯是怎么样，第三级阶梯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坐飞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就连坐火车坐客车可能也感觉不到，因为它是一个缓慢下降缓慢上升的过程。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明晰的感觉得到中国什么样叫从第一阶梯到了第二阶梯。我当时过了那个长沙之后，我当时长沙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后面啊就没这么轻松了，你要开始爬山了。过的第一座山是雪峰山，过了湖南的雪峰山之后一路往西去啊，慢慢的进了贵州的境内，就一直在上山一直在上山。你经常一天可能那时候就只能骑个70多公里，60-70公里，一天一直在上山，所以那是我最崩溃的时候。还有到了贵州之后呢，不单是上山啊，它还下雨，它还冷，哎，下雨又冷，哎，我浑身是冻得不行，我又在很努力的骑，好像显得很热，但是其实它又在下雨，就是我在这个冷热之间，我又出汗，又下雨，那我要穿上雨衣嘛，那个汗出不去，虽然雨进不来，但是汗也出不去，我不穿雨衣嘛，你就只能淋着，是吧？就是这一段是我最艰难的一段，是吧？也是我最想放弃的一段，但是说真的，也没太想放弃，我只是想实在骑不动了，歇一歇，或者。

天黑了，实在不行，我找个呼啦啦吧。我确实中间也找过，大概比如有一次，那天其实就骑了70多公里，最后骑的到了60多公里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方，结果看那个地方写着分水岭，我想最后我是在一个县城里面住下来的，那我想分水岭后面肯定是下坡啊，因为一般我按我的经验来说都是到县城都要下坡的，你到下坡去县城会在一个平地里面，当时看到的两个哥们两个兄弟啊，结果他们说后面不是下坡继续上坡，但当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特别不安全，因为这个一路都是大坡，然后路边都是悬崖，所以我当时只没办法，我只能找这两个朋友，我说能不能捎我一段，他们说没问题，哎，30块钱，我说那30块钱就30块钱，然后他们就捎了我一段，然后路上他们还很悄咪咪的带我去他们家里吃饭，也不告诉我去做什么，把我吓得不行，头上我这个车自行车还在他们的这个货箱里面，他们俩带着我去也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一直没告诉我是做什么，等到最后我等了好久，我想了各种方案怎么逃跑，最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他们要留我吃饭，吃完饭他们再把我捎到了县城去，我给了他们30块钱的路费，等到县城那一顿，我这个坐呼啦啦这一顿大概就是7-8公里的样子，是吧？就那天我其实实际上我自己才骑了60多公里，这是我最艰难的，现在是最艰难的一天嘛。

0: 书中有一段记述，就是途经湖北时，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冲他喊：你干这么没意义的事有什么意义？傅约辉当时愣在原地答不上来。或许这个问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也或许有，他不知道。他选择带着问题出发，他每天在公众号更新骑行日记，车轮碾过江南水网，翻越云贵群山，暴雨中骑行，高原上爬坡，连续数日孤独跋涉。他见过深夜坟地旁的微光，见过被压扁的雨燕，也见过听得懂方言的黑山羊。但比风景更深刻的是路上的人，教他铺胎的店主，地上西瓜的摊贩，路边等候的故人，还有村口静默的父亲。关于这些内容，我们继续来听傅约辉的分享。
1: 这个问题啊，我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卖西瓜的小伙子，当时在什么地方问我的呢？应该是在湖北的一个地方，具体这个地名啊，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应该在大别山那个附近。他当时我跟他买西瓜，大中午的特别热，我就问他买西瓜，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失业了，是不是没工作，怎么怎么各种问题。他甚至带着一点点愤怒的样子，他说你干这么没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心想，你都说了没有意义了，那他还能有什么意义？他当然没有意义是吧。然后但是他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很莫名的哈，这个你都说的没有意义的事儿有什么意义呢？他确实也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我说我们干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包括后来我到了昆明的时候，还有一个在那个泉水机场附近啊，也有个跟我卖也是卖西瓜一个大叔，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不划算啊，他说你这个如果坐飞机你多少钱，你看你这个一路上过来你要花多少钱，他说你这个不划算，你算什么账的是吧。他确实也不划算是吧，我这么一想也不划算。哎，但我想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我回答不出来，我现在其实我也很难回答出来。我们好像在生活中总是要去追究一个意义，哎，做这个事儿有什么意义。那我们也说我吃个好吃的有什么意义，我喝一顿酒有什么意义，我读一本书有什么意义，我写一部小说有什么意义，我把这一路的经历就这么写下来它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人活这一辈子哎，又有什么意义？我们那么多人去西藏去拉萨去环球旅行，但凡我们发现我们把任何事情无论是大事情小事情你都来问一句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就很难回答。有好多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做，因为我们要为稻粱谋啊，我们不得不做。但也有很多事情它不为稻粱谋的，你比如说我们路上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就在那看，哎，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呢？哎，很好玩的事情我们看半天，我们去钓鱼钓一天，可能钓上一条鱼两条鱼，它有什么意义呢？哎，你去买要划算得多，哎，可能没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啊，它这个意义

0: 验就在过程之中。等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骑行已经将近快三年要过去了，我回头想起来，我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精彩。这个精彩是我在书房里想象不出来的，因为当年我在书房里想象的是，我想怎么说应该能写个10000字吧，我想我总能遇到点什么有趣的事儿。我以为这一路会很无聊啊，我就一路骑自行车，那不就每天骑自行车哪能有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应该是很无聊。事实上当我离开了这个书斋，我骑出去了，我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无聊，它这个丰富性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老师啊，跟我们的研究生同学创意写作的同学也说，我们写作的人在书房里完全能想象得出来，一个人从上海骑行回到云南这一路上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用去骑，我们的想象力完全够用，我可以去查资料啊，这一路要经过什么些地方，大概遇到些什么事儿，我可以想象，无非就是遇到一点困难，哎，遇到一些朋友，遇到一些好人，可能也会遇到一点坏人，遇到我们自己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也会遇到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这个说起来太空了，真正的我骑出去了一趟之后，发现它要丰富的多得多。这三年过去了，当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儿，我仍然是会津津乐道，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有意思，难道不就是有意义吗？我觉得它也是特别有意义。也是当时我还没有出发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我真的完成了，那等我70岁、80岁，如果我有幸还能活到90岁，甚至活到更长的时候，我那时候跨一条小水沟都跨过去。我那时候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当年我39岁，还不到40岁的时候，我干了一件多么牛掰的事情。就我在这一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基本上是比我年轻的。我已经是里面的大龄长途骑行者，哎，我当年以这个年龄呀，我干了这么样的事情，多么的有意义。
1: 作者抚月辉，曾在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10余年，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著有长篇《角铁屑》3部曲，《锦上》《刻舟记》，中短篇集《渔王》《动物园》《万重山》等10余部小说。2017年至今，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设散文专栏《云边路》，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第12届十月诗会，著有诗集《去大地的路上》。

0: 这本书的书名叫《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书名？来听傅约辉的理解。
1: 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这句话对我来说到底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也忘了我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我觉得当时其实就是每天骑啊，每天骑，每天骑，每天骑。我每天是这样的，我先预定好一个目标，反正大家往这个方向走就行。我没有任何的之前做的什么预案啊什么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准备了一堆药，准备了一堆纸和卫生纸，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骑行服啊都是，然后塞在我那个头包里，两个头包，然后备了好多的水，带了一个比较容量大的一个可以用来装水的那样一个杯子，然后我前面后面然后还各有两罐矿泉水瓶，我就做了这么一些准备，带了几个后备的备用的轮胎，大气筒等等这些，做了这么一些准备。然后呢就是骑出去了，骑出去之后呢，我每天会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每天刚才我说的到那个到5GB 的时候啊，我先定个目标，我直接把房间内定好了，我要住房间的，我要去要洗澡充电的，然后定的那个叫最东风大酒店啊，就在赤壁边上，我直接导航到这个酒店去，把房间定好。比如说120公里，我就想好，哎呀，这个先骑下去，骑掉了20公里，你就很开心啊。我把零头骑掉了，骑着骑着剩80公里，哎呀，你也觉得快了，快骑掉一半了。哎，骑到了60公里，还剩60公里，你就哎呀，我今天骑了一半了，我还剩60公里，越往后骑你越开心，就是它有一个任务在那，就100多公里。我刚才说的，假如120公里啊，你就120公里，你的任务在那，你就慢慢完成这个。后来我算了一笔账，我总共骑了3600公里，因为好多地方我绕路的，比如说我到了云南的时候，我去把洱海绕了一圈，好多地方我还绕路了，比如说我绕到了那个武汉去，所以我最后骑还是3600公里。我是33天，等于说一天平均下来就是是吧120公里，当时就想着我只要一定往前骑，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是吧，就是。

0: 药怎么买得到的呀？
1: 我根本没必要装那么一大堆纸，是吧？还有那个药，我带了太多药，有必要，所以我给自己加了很多负担。但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呢，我又没做，比如说学会给这个车打气啊，一直要到那个地方叫黄梅，我才学会了给他打气，而且是一个那个修车铺的一个老板教我的，就是我之前都没想到这个茬，就我已经骑了那么久，我竟然没想到这事儿，因为之前我打气，我也是去修车铺打的，那个车店里面打的，我没太想这事儿，所以后来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麻烦啊，我好几次我车太破了，又怎么怎么样，感觉遇到很多麻烦，然后后来当时我发条朋友圈，我记得那个云南的诗人雷品还说我，他大概意思就是说，成吉思汗都打仗都打到了哪哪哪了，才想起我这个马怎么弄，是吧？都打到了欧洲了，我才想起我这个马怎么弄，是吧？就是，但是就是我做了好多不必要的准备，然后又做了一些该做的准备又没做足，是吧？当时是就觉得真的是像草台班子一样，但是我在一路上我慢慢的去吸取各种教训、各种经验，是吧？哎，我慢慢我也把这个骑行给，完成了，是吧？而且我也没受什么伤，我摔过好多次，我还有过那个在车上睡着的。那很难想象骑着自行车能睡着，是吧？我在车上睡着摔下去的，然后我紧急刹车，一不小心刹了那个前刹啊，摔出去的各种，我摔过好几次的，是吧？然后滑倒的什么的，但是我算是运气比较好，我没受什么重的伤。但是我觉得要对别的要骑行的人来说，还是我们要做足准备，是吧？改变我觉得很难去具体的讲吧，应该需要很多改变，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中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大得多得多，是吧？就这世界特别丰富。然后还有除了这个丰富之外，然后还有让我想到一个点是，我觉得我们对人还是要抱有这种善意。我整个过程中，像我前面也说到啊，我还想着我要防身，是吧？当我们防人之心不可无了，是吧？我们总是要注意安全，是吧？防身也是对的，是吧？但实际上我这一路上我遇到的各种人真的都是很好的人，我没有遇到说刁难我啊，然后对我很不客气啊，说什么要对我怎么怎么样啊，我没有遇到的这样的人，我一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那比如说我在有个地方，应该是在湖南啊，湖南渴得不行，中午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水也快喝光了，我又饿又渴，但是我又吃不下饭，我就看到路边有个卖西瓜的，他说边上一大片西瓜地，还搭了个棚子，他应该就是他自己家种的西瓜自己在卖啊。我看他那个架势就是应该是自己种的自己卖，然后一家三口，然后我要跟他买西瓜，我停下车，然后那个老板光膀子，他直接跟我说，他说我不卖。我当时想，诶，他是不是欺负外地人哦，他一看我这是外地人，是吧？然后又跟他说普通话嘛，他当时欺负外地人，结果不是的，人家笑，他说我不卖给你，我送一个给你。然后他立马让他老婆说，哎，你赶紧去挑一个好的西瓜，好一点的，一定要好的，然后切了让我吃。哎呀，我吃的那西瓜那确实就是特别好，是吧？哎呀，吃了之后他要留我吃饭，留我下吃饭，然后跟他讲，我说我真吃不动，我中午啊，这个大中午的，我吃不下去了，天太热了，我也太累，真吃不下去饭，我吃个西瓜就行，但我要跟你买一个西瓜，我要带走，我路上吃。结果他又笑，他说我不卖的，他说我送你一个袋子，你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自始至终他没问过我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做什么的，他也没问过我从哪来到哪去，哎，特别纯粹。类似的人其实还有好多好多，我一路上我遇到真的是很多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后来这一个行程啊，他比我想象的，比我坐在书架里想象的要丰富的多的多的多，我也才会从我当时预计的10000字把它最终写成了一个150000字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个文本在我所有的出版过的那么多书里面，我出版过小说，出版过散文，出版过诗里面，我觉得是它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
2: 33天的骑行日记，搭配出发前后的随笔与28张图中实拍的彩色插图，构成了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不同于走马观花的旅行书写，傅月辉以车轮为尺，慢下脚步，沉浸沿途生活，把抽象的地理名词踩成了具体触感。从江南水网到云

贵群山，京杭大运河，长江浪涛在车轮边铺展，九华山、东坡赤壁、镇远古城、黄果树瀑布、二十四道拐等景致次第浮现，自然雄奇与人文底蕴在路途上交叠。比风景更动人的是沿途的人间烟火，卖瓜农户、修车店主、伸手相助的路人、深夜闲谈的小镇居民，大多是一生只遇一面的陌生人，却递来一杯冰水、一块西瓜、一顿便饭、一句叮嘱。他见过乡村集市的喧闹，看过农家日常的恬淡，也偶遇过婚礼与葬礼的人生场景。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译林出版社出版，作家傅月辉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应该说，这并不是一本傅月辉一开始就计划出版的书，因为骑行开始时，傅月辉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但他每天骑行后都坚持记录当天的所见所感，因此让这本《所有的路都在轮子底下》拥有了一种少见的活人感。正是这种活人感让骑行之旅更加真实，也更有温度。也正因为这种活人感，让现代人因之焦虑未知。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来裁量人物，而且说得非常客观，议论人物非常准确，所以名气很大。人们把他的这种议论叫做月单评。什么叫做月单评？每个月初一的时候，我就来评说，如果谁被他点评得很好，此人立即身价百倍。那么曹操听说有这么一位人，有些记载说是乔玄让他就问，于是他就来问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许绍觉得可笑，从来都是我来指谈人物，还很少有人跑到我这来问，不理他。曹操耍无赖了，不说是吧，不说不走了。许绍也没办法，应该说是用曹操开一把涮，当然也可能是真心话，说给你十个字，哪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太平时到，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臣子，如果碰到乱世，你就是个奸雄。你看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的分量。后来这十个字就定格在曹操身上了，曹操听了以后据说很高兴。
1: 曹操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东汉末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与袁绍集团共同争夺北方，斩颜良、诛文丑，火烧乌巢。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精彩刻画和深入人心，再加上数百年来有关三国题材的三国戏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例如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等等，白脸的曹操在中国文化中已经成了一个奸臣的符号。评价曹操为奸臣，最初是来自与曹操同时代的许绍。在成为所谓乱世奸雄之前，他的仕途是从哪里开启的呢？
0: 曹操在20岁的时候，当然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祖父的关系，被当地推荐出来为郎。什么叫做郎？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取得了晋升官阶的资格，他就成为最底层的一个办事人员了。后来第一次担任的职务，他担任了洛阳北部尉，这可以说是他仕途的一个起点。从此以后，曹操的形象、曹操的职业就是以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东汉的时候啊，把洛阳城它分成6个治安区，每一个区设一个尉来维护社会治安。那么这个尉它相当于一个什么职务？它的官阶有多高？相当于后世的9品官。那么曹操他是洛阳的北部尉，他的责任就是缉捕盗贼、打击豪强、安抚良民，他做的是这个事。所以曹操命人制作了一批硬木棒。什么硬木棒？就有点像后世所谓的杀威棒，但是曹操命人用漆把它漆成红、黄、白、绿、黑5种颜色，然后把它列在衙门的2旁，非常的壮观，并且发出号令，如果有谁违反国家的法令，立即棒杀。当然到底棒多少，是棒杀还是不棒杀，那是有法律规定的，不该死的你棒杀，那就是乱杀了，就是草菅人命。在曹操的50棒下，棒杀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材料上也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人撞在他棒下，那个人是谁？一个当权宦官，汉灵帝托孤于他的那个蹇硕，蹇硕的一个叔叔，后来犯在曹操的手上，立即下令棒杀，打死了。打死了怎么办？蹇硕有什么表示？蹇硕没有看到有什么表示，但是权贵们开始担心了。那么这小子连蹇硕的叔叔都敢棒杀，以后谁犯在他手上谁倒霉，怎么办？权贵对于这种官员早已经有对付的手段。什么手段？曹操可以棒杀权贵，权贵可以捧杀曹操。怎么捧杀？大家一致

0: 说曹操的好话不说不行啊。第一，他是在知法；第二，他是有深厚背景的，他的祖父就是我们的前辈，他的父亲当朝的太尉，你拉他怎么办？于是捧杀他，说这个人如此有能力的一个人，放在一个洛阳北部尉这么低的位置，太屈才了，应该提拔他。最后过不多久，朝令来了，提拔曹操为什么呢？为顿丘县令。这个顿丘县在哪里？在现在河南省的东部，远离洛阳的地方，官是升了。如果用后来的官阶进行比较，就是正七品了，由正九品到正七品升了官，但是离开洛阳。虽然离开洛阳，但是曹操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打击豪强，安抚人民，所以他的官声就越来越好。同时他的心中总有一个疙瘩，一个什么疙瘩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祖父尽管是他父亲的养父，但是毕竟是宦官，所以他以后的政治立场他表现得特别的坚定，坚决和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在他上给皇帝的书里头，也不断地抨击权贵，尤其抨击宦官，同时提出了种种他认为应该改革的这么一种方案，但是没有采纳。后来曹操发现，原来这个东汉的政权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从此不再说话，不再说话干什么？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当然，如果天下不发生大乱，曹操可能的官职可以慢慢地升上去，一直做治世之能臣。但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一起来，曹操作为统治者的一员，他也自然要投入到镇压黄巾军的这个战争之中去。那么在这场战争中，他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有身份有实力的一个实力派官员，所以他才能够在黄巾起义张角、张宝、张良被灭了以后，能够到洛阳做西园八校尉其中一位，叫做点军校尉。这就是实权派了。实权派的官员董卓他是要收买的，所以董卓也和曹操个人来交换意见，说您能不能我们合作起来，许给曹操一个愿，你现在是点军校尉，我让你当骁骑校尉，任务更重了，问题是我们携起手来来维护新军，我们共同做好事情。但是曹操不干，曹操有自己的思想，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董卓就是汉贼，他绝对不能跟董卓携起手来，要不然自己的名声就更坏了。于是找一个机会离开了洛阳。离开洛阳到哪里去？离开洛阳到他的实力所在地陈留这个地方去。陈留是两汉的一个大的去处，现在开封的附近。那么曹操在那里以后，散尽家产，召集旧部，招兵买马，实力又大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啊，一个什么故事啊？三国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曹操拿着一把宝刀，然后想刺杀董卓，因为他们后来都是同朝为臣的嘛，就跑到董卓的府上，一看董卓正在午休，而且这个大胖子侧身朝里，哎，曹操觉得这是好机会了，把宝刀拔出来就想行刺。但是正在这个时候，董卓醒了，就看到曹操来了，哎，他说孟德，你来了吗？曹操吃了一惊，因为董卓力气大了，个子大了，曹操一个还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曹操赶忙随即应变，说我刚刚得到一柄宝刀，削铁如泥，我何德何能，不能享受它，所以想献给相国，献给您。董卓很高兴，打完这把宝刀，果然是把好刀。但是曹操一走，董卓一思考，不对头啊，曹操平白无故送什么宝刀，刚才他就鬼鬼祟祟又慌慌张张，可能是来行刺的。结果派吕布一查，曹操已经逃跑了。有朋友就是问，这种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种种传说到底真实程度有多大？由于我们那本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太强大，不要说是历史的爱好者，文学的爱好者，就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的，到这一段都要战战兢兢，小小心心。哪一些记载是《三国志》 以及相关材料记载的，它有多大的真实性。那么有哪些是《三国演义》根据这些材料进行演绎的，它有哪些艺术的真实，又有哪些历史的真实，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的一种魅力，但是也给历史工作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可能不断地要变伪，本来史料记载就要去伪存真，要有表机理，现在被小说一说了，这个更困难。
1: 曹操是三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在十八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之初，曹操还不是实际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此时的盟主是在东汉朝中职位更高，而且一举铲除了宦官势力的袁绍。那么袁绍有着怎样的家世和来历？他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呢？在董卓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后，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说。

0: 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欢迎继续走进历史的烽烟，回顾三国故事。历史没有让曹操继续做人臣，而是后来做了奸雄。曹操逃离了洛阳以后，投入到了反董卓的盟军之中，而盟主就是袁绍。袁绍大家也很熟悉，《三国演义》里头写他也写了很多，他是一个有大背景的人物，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一个一个算出来。他家里从他父亲往上数，四代有五个人做过三公，所以史料上记载他家是四世三公。不但是四世三公，而且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几十年以来都在朝中为大官，是世家大族，学生多，部下也多。那么袁绍又是如何能够统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的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袁绍虽然结交天下的英雄，但是唯独有一条，他绝对不结交宦官，而且后来杀进宦官的就是袁绍。但是袁绍杀了宦官，他并不能够把整个朝廷整个社会把它稳定下来。还没有等到他做下一步的举措，董卓就进京了。董卓进京两件事，第一件废黜原来的皇帝，另外立汉献帝。那么在立汉献帝的过程中，应该说董卓还是仗着他的权势，他是搞阳谋的。那么董卓他把公卿们召集起来，大家公开讨论，讨论什么？我提议把原来的这个皇帝废掉。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符合先帝的意思，先帝的意思是希望立皇子刘协，因此我现在提议把刘辩废去而立刘协。这个时候大家慑于董卓的权威，慑于董卓的这种兵威，几乎没有人敢提出抗议。但是袁绍提出抗议了。袁绍怎么抗议的？我们看看这一段对话。董卓非常生气，按住宝剑说了一句话：庶子敢然，你竟然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师，谁敢不从？袁绍怎么办？袁绍把佩刀拔出来，也说了一句话，你们看他怎么说的：天下见者岂为董公？话很客气，但是一定是神态很严厉。天下的英雄难道就是你董公吗？说罢横刀长意而进出，手上持着宝刀向大家以拱手以长意，然后径自出去。这是《后汉书》记载的一段话，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形，何等英雄气概。那么袁绍离开洛阳以后就成为盟军的首领了，带着盟军和董卓的部队进行拼死搏斗。盟军各有小算盘，大家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而袁绍本人也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这样一来盟军后来是不欢而散。散去干什么？大家抢地盘。当然在所有的这些抢地盘的人里头，袁绍凭着他家里面的这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在所有的诸侯里头军阀里头应该也是佼佼者。你看他敢独抗董卓，加上家世，他成为盟军的首脑。所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占有了幽州、冀州，同时还占领了青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的势力范围已经囊括了现在的山西、现在的河北以及河南还山东的一部分。注意在当年那里是中国财富之地，所以袁绍的势力那是兵强马壮，那是财富丰厚，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之一。而在这个时候啊，关中形势也发生变化了。董卓把汉献帝弄到长安，但是董卓也不要别人藐视他，说他是草莽，说他是异类，他还真不知道这个国家该怎么管。要他打斗，要他逞雄他是可以，但是管理国家他不内行。那么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被裹挟到长安的东汉的文武大臣，在司徒王允的主导之下，他们联合或者说收买了董卓的一个部将，著名人物叫吕布。所以吕布后来张飞骂他是三姓家奴。收买了吕布以后， 把董卓杀死，那么关中重新陷入乱局。为什么乱？董卓的残部太多，后来吕布也被打败，王允被杀，那么汉献帝带着一些残存的文武百官凄凄惨惨向东逃逸，整个关中地区陷入兵荒马乱之时，杀人如麻。汉献帝的出朝对于袁绍来说本来可能是一个千载的良机，而且有人已经捕捉到了这个良机，并且向袁绍提出建议。袁绍手下一位叫沮授的谋士让袁绍迅速派兵把汉献帝劫到我们河北来，劫到干什么？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势马以讨不停。我们有汉献帝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他的名义来号令诸路诸侯，我们就可以养我们的驷马谁不服从的讨伐谁，名正言顺。但是我这里要说一条，尽管袁绍无形资产很丰富，尽管袁绍兵强马壮，但是袁绍的内心并不十分强大，这受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胸怀所局限。他还不是那种可以掌控全国掌控天下的政治家。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听从这个意见，这个皇帝要他干什么？来了是个累赘，不理他。但是袁绍不理他，有人要理他。在公元196年，曹操亲自领兵西进到洛阳，这个时候汉献帝已经到了洛阳了，把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的政治中心许昌。从此以后曹操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0: 汉献帝的再次流亡给了群雄一个政治上的契机，而看出了其中奥秘的正是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那么曹操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的呢？
1: 公元196年，也就是建安元年，在这一年呢，曹操至少干了两件大事。哪两件大事呢？第一，屯田。有两个并不十分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早知，一个叫做任逊，给曹操提出了一个看似有点不合时宜的建议，建议曹操设立屯田官，招抚流民，在许昌一带进行屯田。这个时候各路军队在干什么？在抢夺粮食，在占领地盘。早知和任逊建议曹操组织流民去屯田，这倒有一点奇怪了，但是曹操很高兴。所以大政治家就是大政治家，曹操以他政治家的眼光一看到他们的建议极其的兴奋，立即命早知为屯田都尉，以任逊为典农中郎将，在许昌一带招抚流民，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来招抚流民屯田，当年就得谷百万斛。那么以一斛120斤左右来计算，那就是1亿多斤粮食，足够几十万人的一年的口粮。初见成效，曹操命令自己控制下的所有的郡县统统设屯田官，于是这个效果就大了。我们看看《三国志》它怎么记载曹操屯田的效果：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当然这个记载有一些夸大，但是在天下大乱之时，最缺乏最需要的就是粮食，所以曹操招抚流民在许下屯田，为自己和群雄的逐鹿中原、争夺天下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还是其一。其二，通过屯田实际上在引导一种趋势。引导一种什么趋势？让流民重新回归到土地，由流民

0: 便重新演变为农民，这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是一种社会安定的表现。这个举措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眼光，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也就是在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啊又从安邑来到了洛阳，他离开洛阳的时候是10岁，那么重新回到洛阳6年之后是16岁了。看着洛阳城内弹垣残壁，那真是恍若隔世。曹操当听到汉献帝到了洛阳以后，立即亲自率兵西进，来到洛阳，并且在建安元年的9月把汉献帝从洛阳迎请到自己的地盘，那就是许昌。由于汉献帝来到许昌，这个许昌就应该叫许都了。从董卓进京，然后火烧洛阳城，裹挟着汉献帝来到长安，那么东汉的统治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已经凄惨的谢幕，已经说是名存而实亡。但是只要汉献帝还在，只要没有人公开取代汉献帝，那么就意味着汉脉犹存，或者说汉统犹存。那么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和他在许昌屯田一样，也给民众一种新的期望和一种新的曙光。所以这两大优势加在一起，屯田解决的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汉献帝来到许昌，他解决的是精神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当时的天下群雄没有任何一个具备这两大优势。尽管当时的政敌还有我们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说，曹操把汉献帝迎请到许昌是为了挟天子令诸侯，但是初始的目的和后续的目的以及客观的效果和主观的动机，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说到这里啊，我们再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荀彧。荀彧就是许昌人，但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那个地方还不叫许昌，还叫颍川郡的颍阴。那么由于这一带陷入战乱，所以荀彧带着他这个家族就千里迢迢搬迁，搬到了冀州，也就是现在河北的蓟县那一带。为什么到那里去？恐怕有两个目的，还不仅仅是避难，避难是一个，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在那里寻找政治上的发展。因为那一带地区已经被袁绍所占领，而袁绍是天下群雄之中最具有势力的一个。那么听说荀彧来到，袁绍很高兴，当时他正网罗人才，而这个荀彧虽然年轻，但是已经很有名气了，据说有王佐之才。但是荀彧不一样，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尽管兵强马壮，尽管地域辽阔，但是袁绍本人他恐怕没有这种成大事的胆略和气度。另外虽然自己被冯罗上宾，但是仍然是宾，仍然没有受到重用。所以这样一来，荀彧听到南方已经逐渐安定，所以他又举家从冀州搬迁回到颍川，也就是搬到了许昌了。那么这一块地方现在是曹操的控制之下，也已经是安定下来。
1: 曹操和荀彧应该说是一君一臣，当时的人们对人物的评价也是很有分寸的，给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对荀彧的评价是什么呢？是王佐之才，说他是辅佐别人来安邦定国，来开创江山的人。两人一经交谈，曹操对荀彧说出了一句令荀彧一辈子感恩的话。曹操说，吾之子房也，你就是我的张良。既然荀彧是他的张良，那么曹操就是拿汉高祖来自比了。荀彧也以汉高祖的行为来激励曹操，正是荀彧的一番话最后奠定了曹操西进出兵来迎请汉献帝的决心。
0: 荀彧是怎么说的？西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今车驾悬枕，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救而真哀，臣言此时奉祖上以崇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扶雄杰，大略也，扶弘毅以至英俊，大德也。那么荀彧把曹操往西去迎

请汉献帝，严请活着的汉献帝和当年汉高祖刘邦祭吊死去的义帝同等看待，认为这都是大德民心的事情。但是荀彧的这番言论和当年也几乎是同时袁绍手下的一个著名谋士叫沮授所劝袁绍说要迎请汉献帝的说法，他就有不同了。沮授怎么说的？沮授说了一句话：挟天子令诸侯。挟天子令诸侯并不是曹操提出的口号，而是袁绍的谋臣沮授提出的口号。袁绍否定了这个建议，他不是不想挟，也不是不想令，而是怕挟了天子而无法令诸侯，怕自己供着一尊菩萨却使自己受到束缚，他怕玩不转，玩不转他就不玩。但是曹

0: 京是汉贼，希望董承秉承忠义之心，联络忠义之士，诛灭曹操。这个诏书问题就大了。那么董承是什么人呢？董承一方面是汉献帝董贵妃的父亲，另外又是汉献帝的祖母董太后的侄子，所以人们称他为董国舅。董承随着汉献帝从洛阳奔波到长安，然后从长安奔波到安邑，又从安邑保护他回到了洛阳，最后追随到许昌，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到了许昌以后，他发现皇帝被困在宫中，自己也越来越边缘化，当然也就不满了。那么从汉和帝开始，东汉的皇帝要夺权，小皇帝长大以后逐步夺权，他依靠的是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小的时候是外戚，第二种力量自己长大以后要夺取政权靠的是宦官。但是东汉的宦官经过公元189年袁绍的那一次诛杀以后，宦官基本上被消灭，那么他无法依靠宦官，依靠外戚就这么一个董承，所以他把希望就寄托在董承身上。于是董承就到处张罗集结力量，想实现汉献帝这个愿望，把曹操诛杀。诛杀怎么办？诛杀以后自己掌权，那管不了这么多，先杀了再说。但是后来事情被败露出去了，董承被灭族，和董承一起串联的几个官员也被灭族。这个诏，汉献帝冯在一代中的诏，就被人们称之为一代诏。对于这个诏，《后汉书》的记载是明确地认为这个诏是由汉献帝亲自下的，但是《三国志》的记载有一点点不一样。《三国志》的属志《先帝传》，也就是刘备传，是这样记载的：先帝未出时，献帝就车骑将军董承辞奏帝一代中密诏，当诛曹公。这是刘备传这样记载的，这条记载被《资治通鉴》所采纳。所以《资治通鉴》是这样说的：车骑将军董承曾受帝一代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那么这就是说董承是自称有这个诏，实际上这种说法符合曹操的想法。事情败露以后，为了保护皇帝，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董承坚决否定这个诏是汉献帝所下。曹操啊，也希望他这样供认，他不希望把自己和汉献帝的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董承以及他的同谋所犯的罪行，后来公布的罪行是说谋反。这有一点自欺欺人了、说曹操谋反有人会相信，说董承谋反打死人们也不相信，何况董承的事情败露之后，这个一代诏的事情就不胫而走，尤其是被刘备带到许昌以外，并且向天下公布，把曹操和汉献帝的这种分歧和这种分裂公布于世，所以曹操的形象也从此由一个人臣向奸雄转化。所以人们叫曹操不叫他人臣了，不叫他汉相了，乃至叫他汉贼。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

饰室还是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出门。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提醒各位，油价呢将会迎来再次的调整。根据之前油价的变化周期10个工作日，那么在7月31号的24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在8月1号的一大早，油价呢将会进行调整。那这次调整的幅度呢还挺大，预计每吨油上涨的是780块钱，然后折合到每升的话呢，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在下周的话，也就是在8月1号上午的时候，每升将会上涨0.59元到0.70元。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看到一位车友，我们五群的一位朋友赵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显示呢是在义乌商贸城附近有一辆车，我看了一下，这个车是沃尔沃 V60 啊，沃尔沃 V60。我不知道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它有专门的停车优惠，因为义乌商贸城它的停车场。停车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好像是什么4个小时吧，还是多长时间，都是免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还有专门的停车优惠。我们刚刚说的这辆车沃尔沃 V60， 我不知道这个 V60 有没有新能源的这个版本啊，它这个明显是蓝牌车，明显是燃油车啊。但是呢，赵先生说，你看他在这个进停车场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号牌啊给换了，把他的这个蓝色号牌，我不知道他的蓝色号牌有没有下下来啊，他用的肯定不是固封螺丝，现在新版的固封螺丝应该是一个

丝，好像是有四个部件吧，有螺丝帽，然后呢有垫片，有卡扣，还有一个这个外帽，对吧？基本上如果要是使用固分螺丝的话，你想把这个螺丝给它下下来很难，除非就是那种破坏式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拧掉，但是没有办法再次使用了，对不对？所以我怀疑啊，他可能都没有把之前的蓝牌给下掉，或者说呢干脆使用的就不是固分螺丝。他在进义乌商贸城之前呢，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张绿牌啊，新能源的绿牌，然后呢被他把这个绿牌啊上到那个号牌的外边啊，这个我觉得真不值当啊。我刚刚说了，这款车是沃尔沃 V60 啊，这个 V60 的话现在也得三四十万吧，这款车难道真是为了省几块钱的停车费吗？号牌没有拍全啊，是皖 CM 后面几个数字被旁边的障碍物给挡上了。我不知道这个驾驶员都是怎么想的。如果说能够确定你在进停车场之前你把号牌给换了，那么你完全可以认定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处罚很厉害的，第一12分你要扣吧，罚款几千块，最更严重的是什么呢？要行政拘留啊，行政拘留啊，哪怕行政拘留你三五天呢，对不对？太不划算了。各位知道这个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停车优惠啊。好，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呢，他换的是什么牌呢？是场内牌，就是新 X。 这个新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就是无人驾驶车辆，有的就是新字开头的，新字开头的车它是属于测试车辆，就是属于新时期的。还有呢，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测字牌也出现了，大家在路上我相信也看到过，测试的测啊，这个测字牌，新就是新时期，测呢是新版的，目前并没有在公安部门进行备案的这样的号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号牌在义乌商贸城有额外的优惠，或者说干脆像测试车它就不收费。但是呢，千万不要认为你上新字牌就不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道理一模一样啊。好的，微信当中呢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是场内新字牌新 X 啊，他说他一开始以为呢都是新疆开过来的车，后来一看呢是场内，那不是场内就是新时汽的这家公司挂的测试车辆都是新字牌啊。说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免费6小时，像我们刚刚说的得不偿失啊。好的，非常感谢蒲先生也发来信息啊，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6个小时之内都是免费停车的。如果要是6个小时免费停车，我在想你还有换号牌的必要吗？

好嘞，毛毛车发来信息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啥车都是4小时免费。刚刚不是有朋友说6小时免费吗？潘先生发来信息，他说有一天呢，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送货的师傅就说了，他说能够往旁边停一停吗？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停车位半个小时免费，然后到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往后倒一把，换一个停车位，他说又免费了。这个能不能操作？这个能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它只能说是收费上的一个漏洞，对吧？或者说呢，你去这个打了个擦边球，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么做确实能省停车费，但是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这么做没问题，对吧？不就薅羊毛吗？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

0: 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也有朋友帮忙在分析啊，就为什么有车在进入到义乌商贸城的时候呢，他会换车牌？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因为有朋友说是4小时免费，也有朋友说是6小时免费啊。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的免费的这个停车时间，但是呢，据了解，义乌商贸城啊，楼上有做二手车的，是不是这些二手车商在进入到商贸城的时候有换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朋友说我没上路啊，对不对？我是换了车牌之后我进入到停车场，我并没有到道路上行驶，这难道也算是交通违法吗？没有任何的问题，无论你是在封闭的停车场，还是说我是在地下停车泊位，哪怕你是回小区你回家，只要换车牌，它就是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交警怎么查的，有的车，有的家庭两辆车，但是为了进地下停车库啊，说我只交一个车位的钱怎么办呢？然后办理号牌丢失，再从这个车管所办一副号牌，对吧？我就一个车位，就这一个车号是免费的。我另外一辆车怎么办呢？我进入小区之后，我把这个号牌给它安上，然后呢，也可以免费的进入到地下车库。你看，小区已经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场所了，而且呢，你是准备进地下车库，你不是说上城市道路，但是依然也可以进行处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起步哈哈就说了，他说义乌商贸城换车牌的应该都是楼上坐二手车的，时间长了卖不出去还要开出去，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停车费，他说这是不是也是无奈之举啊？不再暴躁说呢，没有必要离开那个车位啊，重新停上去是一样的，换不换车位都行啊。因为刚刚有一位朋友潘先生就说了，他说有一次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呢来了一个送货的师傅，说你能不能让我一下，干嘛呢？他在一个停车泊位，不是免费半小时吗？对，我29分钟的时候我驶离，我再换另外一个车位就可以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享受到免费停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只要你不断的倒就行了，就等于是薅羊毛啊！不在报道说的，没必要，没有必要离开你那个车位。这也是这个经验之谈啊！怎么办呢？到29分钟了，我驶离车位，然后呢，我再开回来，这样也可以。对，这样确实可以，因为你只要离开那个地磁感应。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目前的智慧泊车它是怎么收费的，怎么计时的，就是在车位中间它有一个地磁感应，你只要离开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对，你再回来，这样依然不会这个重复计时。

0: 它等于结束上一次，然后呢你重新回来等于二次计时，没有任何问题啊。有人说现在钱难挣啊，不就几块钱停车费吗？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就说了，他说不去动一下车吗，能耽误多大事儿，是不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这是蚌埠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在7月17号的时候呢所发布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登记在册的数量是2634辆，然后呢日均接单只有9单。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认为这可能不全部都是专职司机，可能有一部分呢不是专职驾驶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网约车一天只接10单，一单15块钱，我们就稍微折中一下，这每天的收入才多少钱，对吧？100多块钱，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整个网约车它的经营的成本。所以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高铁南站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我们调查的结果。
1: 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1: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2: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3: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1: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4: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0: 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下半点的时候呢这个通过我们公众号发出去的。目前的阅读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加，因为这个数字呢是在不断变化，这是我今天上午了解到的一个数字。转发量呢是1280啊，评论很多啊。这个我看到还有很多呢都是外省的一些评论，这也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是我们在本地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可见啊全国的网约车在经营过程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包括收入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去算每天的收入是多少，每月的收入是多少，我们现在能算的只能算是时薪，因为每个人他的收入和他的营运的时长是相关系的。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每小时网约车的经营的收入大概呢是在20块钱上下。好，月收入过万整的费用，比如说你网约车你公里数到了你换胎是比较频繁的，对吧？这个你保养的费用你必须要算，公里数也非常大，算下来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我们说的是纯利润啊，因为我们当天在采访的时候呢我们调了一下大家6月份的这个流水，大概呢是在5000多到7000多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这是营业收入啊，这是流水啊，它不是利润啊。各位有没有算过利润？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

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留言吧，因为我们今天发了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节目组发布了一个视频，叫网约车风险提示啊，引发了关注。那通过目前我们的调查了解呢，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呢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并非是轻松过完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算过账，去了保险和车辆的折旧，还有燃料以及保养，您网约车每个月的纯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是玛利亚的心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一个截图。他有一个好习惯，他开了几年的网约车，他是在2022年开始进入到网约车行业的。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收入他会记一本账。他特意呢给我们发了过来，大概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的流水呢是300多，甚至呢可能还有400多的时候啊，但是呢到最后，也就是是不是就是他已经现在是不干网约车了啊，不开网约车了，到最后呢只能停留在200多一点，那很有可能他每天营运的时间，在线的时间大概呢是在10个小时左右。九禅一位说呢，有一种心态是非常微妙的，已经入坑的人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前方有坑，看到更多的人倒到坑里，心里就平衡了。我们不是说了吗，等于是用时间来换收入。包括艾拉伟也说，合法的都跑不到钱，那些没证的呢，可想而知啊。

0: 好嘞，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三群啊，大家讨论还是比较多的啊。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说呢，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现在呢常态是什么？一天也就100多，也就200多。来，微信当中不再暴躁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 是网约车月入过万的也有，我们小队里边就有一个人，他还不是蹦蹦人，但是他是在蚌埠跑网约车的。他最近两个月都要多了，一天没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长都在15-16个小时，
0: 等于是在拼命啊。
1: 这样的话，他每个月的收入肯定都是过万的。你要是每天就像我一样，每天在线时长只有10个小时左右，那是不可能月入过万的。
0: 哎，不再暴躁，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你有没有算过？就是你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能不能帮我们算一下？我们要说的是纯利润，不要看流水，因为流水呢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收入啊。流水你还有保险啊，你还有车辆的折旧啊，你还有车辆的保养啊，你还有燃料的费用啊，对吧？这些都要算，能不能帮我们算一下？就像您每天在线时长在10个小时，

0: 有没有算过你的纯利润每个月是在多少？还有呢，就刚刚也说到，他说有一位队友啊，每天在线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从早晨7点开车到晚上的7点，是2小时，对吧？再往上加4个小时，干到晚上10点、11点啊。什么概念？早上7点开车开到晚上的10点、11点，什么概念？这简直就是在拼命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6: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5: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8: 红绿灯方向盘。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发来的信息。不再报道就说了，他说他自己没有去算过这个纯利润，他说我车也买了，证也办了，保险也买过了，所以呢就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呢他不属于那种拼命的类型啊，他说他比较懒，每个月呢至少要休息7天的时间啊。这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要这样，真的，你必须要去接受一些现实。我在星期三去的高铁南站进行的采访，和多位网约车司机呢交流了一下，其中有一位司机呢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以前做什么的呢？以前是做家具销售的，可能现在呢这个家具销售啊这个行业呢也不是很好做啊，因为现在房子销售情况大家也知道的，所以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延伸的行业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也是听到了这样的宣传，说啊你看开网约车啊轻松过万，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5-16万买了一辆新能源啊，而且还是合资车。他说我当时要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我怎么可能花10几万买一个合资车的呢，对吧？我几万块钱我都能买到车跑网约车了，但当时呢就没有想明白啊，头脑一热啊买了一辆这个10几万的合资的新能源。现在呢悔不当初啊。他说你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现在我这个车也买了，我得还车贷吧。你看有没有，你必须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你车贷要还吧啊。刚刚呢我们微信当中呢有位朋友说到一个狠人啊，说每天开车在线时长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在线时长15-16个小时，也就是每天从早晨7点开车的话，要开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才收车，睡一觉，每天轮轴转，而且说好像2个月都没休息了。
9: 除去了也能过万，
2: 他应该这个月还有上个月应该流水在14000左右，你把这个成本出去充电车辆什么保养维修其他的都算上，2000块钱应该够吧，一个月2000块钱，1000块钱充电还有1000块钱是其他的费用都算上，他应该那个月的纯收入应该在12000，但是这12000是怎么来的？平均每天在线时长15-16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2个月天天如此，
0: 这是谁能受得了呢？狡猾的狐狸就说了，现在是拿命换钱，以后是拿钱续命啊。
2: 但是这种干法肯定不可取，这是透支身体了。你说偶尔的加个班啊，或者干啥的，你像上班那样偶尔加个班也行。你每天都这样的话，每天都工作15-16个小时，这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0: 神仙也受不了啊。
8: 那只不过是毛流水，一天15-16个小时，一个月跑下来那是毛流水，你还没有出去这个车的折旧啊、维修啊、充电啊、保险啊这些成本。
0: 是的，这个我不知道群友里边有没有去算过这笔账的，就是把这个车辆的折旧、保险的费用、车辆的保养、燃料的支出，就是如果说正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的话，其实10个小时不吓人啊。为什么？就我们听起来10个小时，我的天哪，那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对于网约车来说，目前10个小时我看了基本上算是一个常态了，你最起码要跑8到10个小时，对不对？10个小时目前的这个单每小时的收入是多少呢？每小时的收入也就是20块钱上下，也就是说你每天跑10个小时的话，你每天的流水也就是在200多块钱，不吓人啊，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算，去了车辆的折旧还有我刚刚说的其他的一些费用之外，利润大概是在多少？毛毛车发来信息，他说呢3000多啊，他说呢目前这么跑的话大概呢是在3000多啊，这样的一个收入，3000多其实和我们的付出应该都已经不成正比了。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不能说全年无休吧。我采访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的那个就是出勤记录，基本上一个月也就是休3-4天的时间，也就是每个礼拜可能就给自己放1天假，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道友请留步刚刚发了信息，他说呢网约车没事的话哪有休息的。赵先生说大神来了，流水14000啊，但是他每天要跑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2个月不休息啊，这谁能做得到啊？啊，艾拉，我说了，这什么概念啊？是等于是拼命给医院赚钱啊？这确实在透支生命啊，在透支健康啊。海纳百川说呢，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个部门统计过蚌埠市到底有多少网约车？他怎么感觉路上跑的电车大部分都是网约车呢？因为呢，他不像巡游出租车啊，他有专门的标志啊，我一看就知道是出租车。现在网约车不是的，好多都没有任何的标志啊，你也看不出来。然后我知道就说怎么统计，数字多了头不疼吗？昨天呢，他晚上看到皖 F 的车去接单，去怀远接单啊，甚至呢看到过浙江牌照的车去到怀远接单啊。我上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车型还是很多的。我刚刚不说嘛，有合资的这个新能源，得15-16万。我看刚刚还有一朋友发信息过来说15-16万，他甚至看到个 Model Y， 在高铁南站，还有朋友说我看到过奔驰在高铁南站，各位还见过什么车跑网约车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互动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4: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5: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6: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4: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0: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7: 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这个接着今天上午的播放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啊，我看到在视频旁边，视频下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四川的、福建的，甚至还有甘肃的、河南的啊，大家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明天嘛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省份目前网约车的经营的状态。因为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看到这个繁华呢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说按照每天200块钱的流水，一个月呢是6000，这个6000的话呢是没有休息啊，就你一天都不能休息啊，一个月6000，一个月保险要去掉1000，有人说保险怎么可能要1000块钱，还真的如此。像这个网约车如果要是没有出险的话，大概呢是在6000-7000啊，那如果要是出险的话那就没谱了啊，10000多的有的是啊，他所以呢就把这个保险去了1000块，给自己开工资，没开多啊，就开3000块钱啊，100块钱一天啊，充电停车费去掉700，不算车辆折旧的话，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呢？1300。好，我们就把他的工资给他加上，也就4300。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还不能算折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很多朋友呢也在延伸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现在种地怎么样，开挖机怎么样。这是四群的朋友，首先是小行家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是这个当兼职干的啊，他说没事的话晚上出去跑几单，他上个月的收入多少呢？1851。哦，这是7月份啊，7月份截止到目前的流水1851啊。上天旅客说，如果要是开挖机的话呢，感觉跟网约车的收入差不多，50块钱一个小时，一天8个小时到10，一天8个小时。

0: 串的特别特别多，到处都是，哪个路口都有啊。他认识两个开挖机的，一个目前呢去烤串去了，一个呢在家里边已经蹲了大半年的时间了。王守义就说了，他说呢挖机啊都上锈了。我不知道王守义您是不是也是开挖机的朋友啊，但是上天旅客说他也接触过开挖机的司机，活还可以啊。这个挖机这个行业啊，它跟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啊还不一样，完全是市场化。这个你开挖机的这个行业，你可能真的要认识一些人啊，有一定的自己的人脉，确实不太一样啊。好，还有好多留言啊，微信当中，这是 I Love 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哦，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吗，就是跑网约车的，现在我刚刚说了一个15-16万的合资新能源。有人说合资新能源算什么，我看过这个特斯拉，很快就有朋友给我们发照片过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高铁南站，就是一辆特斯拉。有人还有奔驰啊，这是几群一群的朋友说呢，前几天呢在银泰看到了一辆宝马的320烧油的也在接单，我不知道这个那称属是玩票的啊。来 I love
1: 主持人，你看这个每一天工作14-15小时、15-16小时是有的，不知道。但是这些开网约车的呢，如果不踩错，那门一干网约车的，这个活他肯定坚持不下来的。我们原来有个车友，别两个月了，那门一干网约车的，这个活他肯定坚持不下来的。我们原来有个车友，别两个月了，他坚持了将近5年吧，6年，每天工作达到16-15小时到16小时。你就任何时候你听收台里，早上7-8点钟有他的声音，晚上11-12点钟还有他的声音，你可以啥子？就像累到现在，好了，累的一身毛病。具体讲，现在闺女结婚了，现在换个电车过后，也不想那么累了，想开了，带了一身病了，想开了。
0: 我的天哪！真的都是心酸，都是累啊。
1: 一般不是专业开车的，他一般开个3小时到4小时的，坚持的累不下来了，他没习惯。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慢慢习惯下来了。一天开个八九个小时车，10个小时车，基本上很平常了。我们在市里面干活还好轻松点，那我们跑长途呢？我们跑长途，如果在舍不得出高速费，全程走下面走，那一趟活那都5-6小时、6-7小时，那不全程就要开下来的吗？都习惯了。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累下来的，是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能够坚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啊。孟辉明朝就说了，他说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什么呢，就还准备买车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如果说我已经买了车，我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了，我没有退路可走了，对不对？我要还车贷啊，对吧？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但是呢，他说我实在不能够理解有些人。他说现在呢，很多厂都在招人，一个月呢5000块钱起步，五险一金这个价格，他说你现在这个网约车的收入，你不如去上班啊。各位都有心酸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想能够对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和经营状态呢，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所以呢，对于围城之外的人，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向同行，要向前辈了解清楚，千万不单听啊，偏听公司的那些宣传，公司给你提供的那些信息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了。那现在外地的网约车司机经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读一些留言，这也是外地的一些车友啊，在我们视频当中的一些留言，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心酸的故事呢？他们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希望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天气啊。这两天的大暑节气的暑热达到极致了，然后湿度也很大。近期呢，我市天气可谓是与热同台，好像今天啊，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分享蓝天白云的朋友真的非常多，就是很好看。那今天白天
0: 不热吗？
1: 就天空好看，跟热不热有什么关系？拍下来好看呀。
0: OK。
1: 那今天白天呢，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那明天开始呢，将转以晴天为主，阳光增多，暑热升级，就是这个晴好天气下呢，紫外线也是增强了。所以说白天高温暴晒比较明显，大家呢就是要避开正午最高温的时段出行。
0: 对，那今晚到明天多云啊，26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这个温度还是不低的。所以呢，就刚刚像吕彪说到的一样，避免在正午时段这个样子，然后尽量的减少外出吧，
1: 是
0: 对不对？好，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吧，我们说一说关于老派复古的一种生活方式。仔细想之后竟让人有一点羡慕，那我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1: 我理解的就是很传统的一些生活方式，
0: 很传统的，
1: 传统的简单的，比如说啊，
0: 我知道了，
1: 我的理解就是慢节奏，对，就只能让时间慢下来。
0: 可是我的理解是什么你知道吗？类似于说我们的爸爸妈妈，
1: 对，
0: 会把沙发上要盖一层布，
1: 有
0: 冰箱上要盖一层布，桌子上餐桌上要盖一层布，
1: 对，
0: 什么都得盖一层布，这是一种复古的老式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哈。所以大家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有没有一种老派简单复古的生活方式，仔细想了之后，哎，竟然是有一点让人羡慕的。
1: 是，
0: 对，
1: 可能
0: 也有
1: 很多人怀念过去，
0: 对
1: 啊，
0: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1: 那是回忆过去。
0: 但那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如果是有小院子的话，那可以种种花，
1: 对，
0: 种种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
0: 这也是一种还挺复古的吧。
1: 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可能家里就有院子，然后呢渐渐的
0: 没有院子吗？
1: 城市化的进展开始加快，
0: 对，
1: 然后呢很多人住进了鸽子笼，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样的商品房，
0: 开始怀念，
1: 渐渐的可能我们岁数还没有到那个岁数，
0: 什么种花种草的岁数啊，
1: 对，可能心还是没有静下来，然后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就是会步入到这个岁数当中，然后他们开始怀念小时候的那种院子，开始怀念家里有花有草的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啊，你穷其一生所追求的在你出生的时候就有，对不对？
0: 就忽然让我想到了，就是说有一个我在书上看的哈，说有一个做生意的富翁，然后看见了一个渔民，就说你这个是你想要的生活方式嘛，说你天天这样打鱼这样有意思吗？追求的是什么？然后那个渔民就问他，那你追求的是什么？他就说他最后追求的就是希望可以生活富足，然后回来养鱼，然后什么种菜之类的，然后那个渔民说，那我现在过的不就是这样的生活吗？所以那个富翁一听觉得好像也有一点道理。
1: 对，
0: 汪助理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个我说是蚌埠，符合今天的话题，就是在这个桥下面，
1: 这不就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下面吗？
0: 是，就还挺复古的一种，好像让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有一种可以回忆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尤其是没有这个立交桥的时候，
0: 就感觉好像大家的生活非常的朴素，
1: 对，
0: 对吧？

0: 你们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聊一聊吧。
1: 到了傍晚这个时间，然后大家该买卤菜的买卤菜，该买馍的买馍，
0: 洗饭馍。
1: 对，然后还有买些水果。
0: 嗯，
1: 对吧？嗯，就是这个夏天嘛，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买西瓜的，
0: 对，你经常
1: 买冰棒的，
0: 你经常能够看到你的邻、你在等电梯的时候看见你的邻居过来了，
1: 嗯，
0: 手上拎着半个西瓜。准备回家
1: 哟，买什么好吃的？
0: 你看，买
1: 猪肉，
0: 买半个西瓜，
1: 对，
0: 给他买多了也吃不了，半个就够了。
1: 嗯、
0: 我真是觉得，我就看到那个大家拎着半个西瓜，我就觉得很有生活气息。
1: 是，
0: 嗯，胡桃骑士留言说，这个开着老爷车，住着旧别墅，抽着以前的雪茄，喝着千禧年前的红酒（括号老派简单）。复古，
1: 那是怪老派简单复古的。那你给我们描述出来的那种感觉，不像是在中国。
0: 这个是属于财富自由类型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然后我们的33号信息员发来了一条路况，
2: 报告个路况：东海大道由西向东，过了凤凰国际那个测速探头下面，靠近左侧第二车道。两车刮蹭啊，刮车辆注意避让啊。
0: 好的，谢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啊。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说的大连旅游是在8月12号到16号，
0: 没错，
1: 这5天的时间，机票比较吃紧，所以呢，这个大家想要去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找他要行程和报价。
0: 对，其实这两天的时间当中也有一些听友啊、就是私信我们，
1: 嗯，
0: 然后就是问了一下这个大连的行程能不能发来看看，
1: 对，
0: 然后你们这次去多少钱，小孩多少钱，大人多少钱，
1: 嗯，
0: 等等等等。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可以直接的找我们的客服，那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找我和吕彪，
1: 嗯，
0: 对吧？如果是我们这个节目微信群里的群友，你可以直接的私信吕彪的，
1: 嗯，
0: 对，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行程啊、价格啊都告诉你。
1: 对，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吧，大致的啊，8月12号，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蚌埠藤湖机场，非常近吧？
0: 对，
1: 这个是在12号上午的10:10。起飞，
0: 嗯，
1: 然后到达大连的时间呢是12:05，
0: 嗯，
1: 那然后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将会来到哪些地方呢？主要是大连市区和这个旅顺区啊。
0: 对，
1: 这个旅顺这边呢，我们将会来到的是百年旅顺口，还有军港，
0: 嗯，
1: 太阳沟、东鸡冠山，还有旅顺博物馆、博物院、越秀庄园等等。然后大连市区呢，环市游嘛，啊，然后就会有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还有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是孩子非常喜欢的地方。
0: 嗯，
1: 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返回的时间呢是16号下午的1:20到3:15。
0: 嗯，
1: 啊，同样也是降落在蚌埠藤湖机场。那有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那我们是怎么去呢？就是我们基本上如果人数够的话，我们都可以乘大巴去啊。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会有这个旅行社呢来联系这个大巴车。对，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到藤湖机场也就1小时多一点点就到了。大家这个还有比较关心的住宿啊，住宿我们是住在大连市区4钻酒店啊，4晚连住的。你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看一下现在大连的这个暑期每一天晚上。啊，4钻酒店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旅游旺季，
1: 对，
0: 所以酒店的这个价格、机票的价格，这个会高一点。
1: 是，
0: 对，确实如此。
1: 对，然后吃方面啊，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餐饮方面，我们是4个早餐5个正餐。
0: 是的，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这个呢是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啊，大家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他。
0: 其实关于这一次的我们大连，就是前几天不是我才去过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吃方面呢就是给我们准备的还挺丰富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团友呢一致有

0: 一个感觉，就是啊，我的天哪，菜真实在，
1: 嗯，
0: 盘头这么大。
1: 北方人相对来讲就吃的感觉好像就更多一些。
0: 对，其实我觉得菜方面啊，
1: 嗯，
0: 这个相较于其他这个旅行团餐而言，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然后呢，也给我们安排的比较丰富，不是说每天都让你去吃炒菜，
1: 嗯，
0: 也会给你准备一些类似于说铁锅炖啊，
1: 嗯，
0: 饺子啊，
1: 东北铁锅炖。
0: 对，然后当然了这个饺子呢，我们也是配有其他的这个炒菜的，不是说光让你吃饺子。
1: 嗯，对。
0: 于是乎呢，我们这个餐食方面还是很丰富的，包括如果在我们在这个酒店啊，它的这个周围有很多的这个小吃群，如果晚上您想要出去逛一逛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1: 嗯，
0: 到了这个大连之后，肯定要尝一尝海鲜，对不对？那周围的一些小吃，您都可以去溜溜，去转转。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去大连的话，去吃一吃海肠拌饭。还蛮好吃的，真的蛮好吃的。对，所以如果对于大连，想要去大连玩，带孩子或者是带家人，亦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那您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啊，
1: 对，
0: 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
1: 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车友会群当中回复大连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呵呵，对，你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对，或者呢一会儿我加你也可以。
0: 对你加他一下吧。
1: 微信公众号也不要回复错了啊，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八个字啊，
0: 嗯，
1: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这个价格呢，我也再跟大家讲一下。那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啊，虽然他才十一二岁，但是有一些个子都已经长到1.8米了，
0: 所以这个就得收
1: 成
0: 人的价格了，
1: 对，
0: 因为他要占床了，
1: 对，
0: 对吧？
1: 如果你们家小孩正好是多少呢？1.4米多一点，那这个身高呢？怎么说？有些地方啊，大连的这个景区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呢是超过1.3米，他就开始收成人价了。
0: 嗯，
1: 那有些地方呢是1.4米，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儿童价格来给你，但是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需要跟你分床睡、占床的情况下，那你可能是需要补一个这个房差，对，需要补一个房差。
0: 反正就是
1: 另外呢，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0: 对，
1: 你到某一个景点，那他需要收这个成人价，那你就得付这个成人价。如果不需要这个付这个成人价，那 OK。免票也好，然后半价也好，那我们就按照儿童票，就实际情况，
0: 嗯，
1: 我们来这样看，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具体的情况，都可以去问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他可以非常详细的来解答你。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可以了。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有没有一种老派简单复古的生活方式，仔细想之后，竟让人有一点羡慕。

0: 嗯，
1: 有人说住四合院，骑自行车卷烟丝绸。我就觉得这个很惬意的时光感觉，这个有点像退休人员。
0: 对对对，
1: 能给
0: 他。他形容出来的是那种老大爷的生活。
1: 对，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很悠闲。
0: 嗯，
1: 对吧？
0: 之前那个龙湖边不是有那个地可以租吗？
1: 种菜什么的。
0: 种菜，
1: 对对，
0: 每人一块这个小菜园地。
1: 对，
0: 然后跟我爸跟我妈说，让我搞一块。哦，谢谢你，我求你了哈。我搞够了。
1: 有人说弄个小院子种点花花草草的，还有人发来了一个西瓜的照片。
0: 嗯，
1: 但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西瓜一点都不甜啊？看起来
0: 颜色不鲜艳，
1: 看起来白森森的。
0: 对。
1: 他说你们看看这样吃西瓜算不算老派，
0: 这样吃西瓜算是老派。
1: 对，就拿勺子挖嘛。
0: 对，
1: 半个西瓜拿勺子挖，反正大家第一件事儿，第一口永远都是在中间挖个圆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第一口永远吃中间的。哎，真的有没有听众朋友吃这种挖的这种西瓜，你不从中间挖，你就从旁边挖？
0: 我
1: 你啊，
0: 我跟你讲我怎么吃的。我就是那时候就经常骗我嘛，对，然后我是从西瓜的一侧挖个洞，然后呢其实我把里面全部挖空了，然后我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掉个头，把瓦的那部分呢，
1: 哦，
0: 就是对着里面，
1: 表面看起来是完整的。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妈就是，那个，
1: 从小性就坏，
0: 哎，就为了骗我妈的。对，然后那个她回来之后，然后哎那个正好拿那个勺子准备挖西瓜，一挖
1: 空的，
0: 连这边全部空了。
1: 但是你别说，你这举动是一个技术活，
0: 对吧？
1: 对啊，技术活。
0: 嗯，就是很有创意。
1: 你怎么想起来的呢？
0: 我从小脑子就不好。
1: 就是你，你逗逗别人就算了，还逗自己妈。
0: 这个东西怎么逗别人呀？我还到邻居那个地方去，哎，你看我节奏，
1: 逗逗其他的什么邻居啊、同学呀，啊，什么之类的。
0: 谁天天到我家来的，真是。
1: 连自己妈妈都要这样坑吗？
0: 对呀，啊。
1: 有人说，就是刚刚那位朋友发的西瓜，说这种黑瓜子的，是美都西瓜吧？我感觉是现在西瓜当中风味和口感最好的了。
0: 嗯，
1: 他说必须是黑瓜子的才好吃。
0: 其实我感觉就是有瓜子的瓜要比无籽的瓜要好吃一点，而且还有一个无籽的瓜它没有那种蓬松感，因为它没有籽嘛，就相对来讲的话吃上去比较硬一些口感。
1: 我就觉得，哦，你说到西瓜这件事情，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们去大连之后，然后那个导游就给我们买西瓜吃吗？
0: 啊，
1: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瓜，
0: 就比你还高，
1: 一个瓜有20斤。
0: 这么大的呀？
1: 对，然后他买了两个，然后一共40斤的瓜，就两个瓜哦，那个瓜好大一个，但是那瓜真的蛮好吃的，有一种小时候的感觉，就沙沙的，然后甜甜的，
0: 又甜又起沙耶，
1: 就会让我想到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对，但是我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西瓜。
0: 就你们没有感觉到吗？无籽西瓜相对来讲的话质地比较硬一点，因为它没有那个中间那个结籽的地方嘛，然后呢就是它没有那个有籽的瓜吃上去那么的蓬松感。对，然后有籽的瓜也相对来讲更沙一点。
1: 你一说的蓬松感，我就觉得想到羽绒服。
0: 羽绒服是吧？
1: 对，又昨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如果冬天穿羽绒服的话，你不要把自己裹得太紧。
0: 对，
1: 否则要不然其实不是那么暖和的。你必须要留有一定的空间在里面才会暖和的。
0: 那如果有些东西它反季买的话，那确实价格就非常合适。
1: 比如就是羽绒服呀。
0: 对，
1: 就是会省钱的朋友都知道羽绒服就得反季买呀。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淘到了一批全网爆款，长款的鹅绒服，它的这个官方的原价是3000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我的天哪，我们的反季捡漏价格只需要299块钱，
0: 而且它的面料呢是属于那种防风防水，就是脏了一擦就干净的那种，就是很好打理呀。
1: 对，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冬天的衣服也不会洗那么勤，对不对？
1: 你那个羽绒服你不可能3天2头你就洗了。
0: 对，所以这个衣服呢穿在身上也是自带光泽感，不像普通的羽绒服显得臃肿廉价。
1: 对，299这个价格平时短款的都很难买。而且我们介绍的这款长款设计的羽绒服啊，鹅绒服啊，它直接盖到小腿肚的。
0: 对，
1: 就全身上下都裹得非常的暖和，而且它的这个充绒量，那很多朋友买羽绒服就在意这个充绒量嘛。
0: 对，
1: 得看一下它里面的绒的含量。

0: 重达到多少，这个最高达到435克，95%的鹅绒填充，就穿上之后就有一种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的那种感觉，所以非常的暖和。就包括你那个骑电动车，对吧？你逛街，你接孩子去，你下楼拿个快递，哎，冬天的时候羽绒服那么一套，特别特别的暖和，而且也好搭配。
1: 对，
0: 配个牛仔裤，配个裙子，对吧？非常的洋气又耐看，而且也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那所以大家对于刚刚我们的介绍您感兴趣，也想要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适合自己，
1: 对，
0: 你可以直接的下单，收到之后呢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的。
1: 嗯，
0: 对，然后但是我们库存不多，断码就没有了。
1: 是的，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来进行抢购。

0: 存在。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刚刚我们的群当中有听友就开始在问吕彪这个关于大连的我们第二次的行程了。
1: 是的。
0: 然后如果没有在我们节目微信群的朋友，您想要看一下这个行程的话，直接的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
1: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就是大家回复的这个内容，还真的是有很多朋友回错，就他回到了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了。
0: 对，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这五天的这个大连的行程当中会去到哪些地方。其实在昨天的时候也有听友问我嘛，因为我去了，然后就说啊你累不累啊。我说除了第二天的那个行程稍微的就是
1: 密一点，
0: 其他都还好。而且跟我们一同前往的就是还有一位大爷。
1: 对，
0: 然后是
1: 推着轮椅，
0: 是女婿推着他坐着轮椅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
1: 中国好女婿，你看。
0: 对对对，然后也跟我们一起连续出去玩三年了。
1: 对，
0: 所以也比较放心我们的这个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去玩过的朋友，您也可以感受一下，对不 对,
1: 对，
0: 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1: 对。然后这个我们尤其是这个吃住方面是非常不错的，
0: 比较在意这个。
1: 对对 对,
0: 对，
1: 出去玩的话这个吃住是非常重要，
0: 吃好住好，
1: 对
0: 对吧，你不吃好不住不住好不休息好，你哪有精力出去玩啊。
1: 当然我们也是不是像大家承诺什么顿顿帝王蟹，那不太可能。对，如果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再加个零我估计差不多。
0: 但是真的要跟大家讲一下，我去的感受就是确实是大连那边我们吃的这个团餐啊，哇，非常非常的实在，
1: 而且
0: 盘头都很大，确实菜也很多。
1: 对，
0: 我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就真的团餐大家没说不好吃啊，都觉得说蛮好，菜蛮好吃的。但因为它这个盘头真的很
1: 大，太
0: 大
1: 了，
0: 而且给我们上的菜又多，
1: 你都坐在盆子里吃了。
0: 然后就说哇啊，我说我们都没吃完。
1: 对
0: 对，但是好吃是好吃的。不是我一个人说，跟我们一起去的听友都是这样的感觉的。
1: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啊，我们在蚌埠本地吃酱豆吃惯了，吃蒜那个豆角吃惯了，我们也出去品尝别的味道，对不对？
0: 对啊，而且呢就是这一次我们去不光是吃这种传统的炒菜，我们给大家也安排了一些，比方说
1: 铁锅炖
0: 啊，然后水饺啊之类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边的美食。
1: 是的，
0: 对，还是不错的。
1: 对，然后大致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次起飞呢是在这个
0: 腾湖机场出发，
1: 比较方便。
0: 对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机票吃紧啊，现在吃机票就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想要这个了解大连的行程，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12号出发，8月12号
0: 到16号，
1: 对，
0: 一共五天的时间。
1: 12号是几点呢？上午的10:10到12:05，通常一个半小时多一点，飞机就到了，
0: 对，
1: 特别快。
0: 真的蛮快的，
1: 对对对对对对，感觉好像那机长就等着下班一样那种感觉，
0: 真的蛮快的，
1: 好像抓紧上车就走这样。然后呢，这个对，到了当地之后呢，我们中午就是安排的有这个
0: 餐食
1: 啊，吃过饭之后呢，我们会来到的是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
0: 我们就去感受海了，
1: 对，直接去海边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一帆风顺广场，这是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相对来讲是稍微多一点啊，这个旅顺会来到的是这个军港，风情太阳沟。还有旅顺博物馆、博物院、星海广场、越秀庄园等等。
0: 对，
1: 第三天呢是大连的环市游，会来到的是俄罗斯风情街，还有这个威尼斯水城、港东五街，
0: 而且我们也会帆船出海喂海鸥。
1: 对对对对，然后第四天呢，就基本上我们的小孩是非常喜欢的，就是昨天孟竹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地方呢它互动性比较强。
0: 对
1: 对，不是那种就一味的他去自我欣赏表演。
0: 对，
1: 然后他会跟这个观众互动嘛，
0: 互动还蛮好玩的。
1: 对，我们是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
0: 对，
1: 基本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你都可以接触到。 对，然后还有这个欢乐剧场，然后就是对，就是表演，相对来讲的话比较丰富的，这个地方呢是可以玩一整天的。然后第五天我们返程，返程呢是在16号下午的1:20起飞，到达蚌埠其实3点不到也就到藤壶机场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来回都可以安排大巴，就是
0: 接送大家，
1: 去这个对对对，去这个机场，
0: 对，
1: 所以非常方便。我们刚刚也说了，住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在暑期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去的话，酒店的价格不便宜。
0: 嗯，
1: 而且
0: 因为现在是旅游旺季，
1: 对，我们是四钻标准的啊，四钻标准是4晚连住，四钻标准的这个酒店。然后餐食方面呢，我们含的是4个早餐5个正餐。这个时候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不要关注错了啊，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然后呢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行程和报价都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
0: 那个8月12号到16号就是星期三到星期天，
1: 正好跨了一个星期六星期天，
0: 家人对
1: 对，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是请公休的话，你可以
0: 也好请一点，
1: 你少请两天，
0: 对啊，你请个三天
1: 通过的概率就更大一些，对不对？
0: 是，我感觉应该我们比较难，其他应该比较容易吧。
1: 怎么能这样讲呢？我就笑笑讲的。对，大家这个要请假要抓紧，一般情况下你看7月29号你要请假的话，对不对？那你不得提前个2个星期吗？嗯，提前个2个星期1个星期的，对不对？
0: 我跟你们讲，就真的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啊，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周围就是有小吃群，嗯，就晚上如果您就是想要出去转一转啊，
1: 嗯，
0: 你都可以到这个，你可以往左边走，哎，左边的前面一点也是小吃群，右边的前面一点也是小吃群，而且对面的
1: 你讲全都是小吃群，你就说，
0: 而且。就跟大家讲那个方位，
1: 嗯，
0: 然后对面的那个包子，
1: 嗯，
0: 然后也好吃，嗯，对，
1: 来我再打断一下，
0: 嗯，
1: 朋友们不忘初心，还有何莹这位朋友，你们回复的想看羽绒服的朋友，你直接的回复，我看看这个有没有错啊，你可以直接的回复在蚌埠广播，
0: 这个，
1: 对，你可以回复在蚌埠广播的这个群当这个公众号当中，对，想买羽绒服的朋友去关注蚌埠广播，想来大连的朋友可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对，就他们经常会错，我就差喊一句啊，错了错了错了，不是这个，哎，错了。
0: 拉斯桥北往南方向中间车道桥中间的位置啊，汽车和摩托车发生了刮蹭。非常感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也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哈。
1: 对，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今天中午有朋友就是在咨询我，说那个他是要带孩子一起去，然后呢他是一位男士啊，是一位男士，
0: 嗯，
1: 然后呢他应该是带儿子过去，小孩呢1.4米多，不到1.5米，然后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儿童架，
0: 嗯，
1: 但是呢他可能也会想到，就是小孩如果站床呢，那站床可能就是成人架了，
0: 对，
1: 或者是直接的补房差，然后呢，
0: 嗯，
1: 到具体的旅游景点看看这个具体门票多少钱他再另付，相对来讲的话这样呢更便宜一些。还有一种什么方法呢，如果各位你是一大一小同性别的情况下啊，你是一大一小，比如说一个女士带着一个女孩，然后呢想报名大连，但是呢你们只有两个人，一大一小，又不想这个小朋友去就是占床，怎么办呢？可以找个旅游搭子，看一看身边同事朋友有没有女士带小孩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个男士带着一个男孩，那你就可以找一个有没有男士带着一个男孩的，对，这样也可以。
0: 我们这次去大连的时候，嗯，就是有人这样子的，
1: 对，然后呢这正好是两个家庭呢，
0: 对啊，
1: 就是一大一小，然后他们正好拼这个一间这个标间，我们相对来讲的话都是以标间为单位的， 对，如果你有特别的要求，我们要换大床房，这个是可以换的。对，如果你是要标间的话，就是通常我们是满足的都是标间。你看，两大两小，它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补房差了，对不对？这个就比较方便一
0: 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大家就是你们可以直接的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1: 对，
0: 就你们有任何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问题，直接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
1: 讲着讲着又有朋友回三了。各位买羽绒服的朋友可以去关注蚌埠广播，想和我们一起去大连的朋友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大连两个字。
0: 好吧，既然这么多的朋友想要买羽绒服，那我们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吧，然后确实我们也是给大家淘到了一批全

0: 望爆款的长款的鹅绒服，
1: 嗯，
0: 就是羽绒服嘛，反季买就便宜嘛。然后这款羽绒服呢，官方的原价是3000多块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反季的捡漏价格，只需要299元，你就可以买到手了。就是说，平时短款的羽绒服的话，299都很难买到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是长款的，它的这个长款设计啊，直接盖到小腿肚，就感觉是全身裹了一床轻盈的鹅绒被一样。它的充绒量很实在，有95%的鹅绒填充，然后最高可以达到435克。就比方说，如果你到一些很冷的地方去玩的话呢，你直接带上这样的一个裹一个这个羽绒服，出门你也不会觉得冷。而且呢，我觉得它的这个穿搭的场景还挺丰富的。你下楼拿个快递啊，你骑电瓶车上班去啊，你逛街啊，你接孩子啊，等等等等，直接裹一个羽绒服就可以出门了，
1: 嗯，
0: 对吧？你下面这个穿一个牛仔裤啊，搭配一个这个什么，就是宽松一点的裤子，其实都很好看，都很洋气的，而且也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就所以大家，而且关键问题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品质非常好，而且还是长款的，299块钱。您可以收到货之后，你摸一摸面料，试一试版型，你喜不喜欢？你要是不喜欢、不满意，就全额退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库存不多，断码不补哦。重点来了，如何购买？关注"蚌埠广播"只有4个字，这个公众号。发送3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你们点到那个链接里面去，直接的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主页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您就直接的在这个主页当中去下单就可以了。
1: 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回复错了啊。然后如果你是我正好看到的情况下，我也会给我们的像是逆水行舟这位朋友，还有哪位朋友，这个不忘初心，还有一个叫何莹的朋友，我已经就是在我们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您了，回复了一个请关注蚌埠广播公众号，回复3啊。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哦，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或者是有任何的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一种老派简单复古的生活方式，仔细想后竟让人有一点羡慕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各抒己见，来说一说关于你的一些这个看法。
1: 对
0: 不对？

0: 像他是一早每天一早就钻进图书馆阅读纸质书，直到闭馆，日复一日。哇，我觉得很厉害。
1: 你要讲这个图书馆真是这样的，我前两天配了一个新闻，然后呢正好讲的是图书馆，然后呢有就是到暑假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学习看书。
0: 嗯，蛮好的。
1: 就是你知道吗，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场合的话，就真的是会让你静下来。
0: 对，
1: 就是
0: 不自觉的内心就会平静。
1: 对，
0: 然后不自觉的你的声音就会把分贝降到很低。
1: 对，就是你好像再闹腾的孩子到了这个就是图书馆，多带他去这样的地方的话，一方面可以选择他爱看的书，至少比抱着手机在家里面躺沙发上面玩喊半天不动好吧。
0: 哎呀，所以我觉得一个环境真的是很重要。哎，
1: 对，然后呢给他从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的话，就是受益一生。
0: 嗯，
1: 我们家小孩以前也是，就我带他到图书馆的时候呢，他就能安静下来了。
0: 哦，
1: 对，就一会儿一本书就可以看完。
0: 嗯，
1: 那比在家里面好太多了。就你包括你在那个图书馆里面要是写作业那也不错，对不对？他好歹他人家在那地方写呢。
0: 嗯，
1: 那在家里的话就是偷偷的看电视玩 pad 看看手机，稍微有点声音，你在干什么？我可以看一下吗？就这样。
0: 我的天哪，我都出画面了。
1: 对吧，
0: 有人说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吃方面的，他说豆浆必须配油条。
1: 嗯，
0: 油茶必须配麻花。
1: 哦，你想听歌是吗？
0: 豆浆油条吗？
1: 对呀、啊、
0: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是林俊杰的小酒窝。
1: 对，
0: 还有人说他雷打不动的只喝白开水，不喝任何冷水碳酸饮料，
1: 挺好，
0: 虽然嘴里没什么味道、但是身体明显的给了好的信号。
1: 对，长期的这个喝甜的东西吃甜的东西其实对你的皮肤也不是特别好。
0: 当然当然，我们都说抗氧化抗氧化。
1: 不光是这个哦，就是如果你的就是人身上那个细菌太多了，对不对？那他们就非常喜欢糖分。对，你喝甜的他可高兴了。
0: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0: 就是喜欢喝点白开水，就喝白开水。
1: 我冬天可能更多一点，那夏天的话可能陪伴我的整个青春
0: 都 是, 还
1: 是冷饮，都是不是冷饮，我也不喜欢吃冰棒。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冷的东西。
1: 我就喜欢吃不是就喜欢喝那个冰可乐，是不是很符合我这个体型？
0: 我觉得偶尔来一来无所谓的。
1: 起码偶尔变成经常。要一直爽下去，这样的。
0: 还有人说他必须要听着东西入睡。
1: 哦，
0: 跟以前年轻时候听广播入睡是一样
1: 一
0: 样的。
1: 一样一样的。那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喜欢听一些广播剧，听一些那个相声。
0: 小品。

0: 魔术杂技，我们要进广告。
1: 对，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整点跳播广告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锁定984的频率。
2: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医生，
9: 医生，
8: 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天天带孩子出门运动，可阳光实在太刺眼了。
11: 户外运动虽然能防近视，但夏季强光也很伤眼。
6: 那在强光下活动该怎么做好护眼呢？
1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13: 炎炎夏日，阳光刺眼，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门游玩运动。很多人认为户外活动能预防近视，便忽略了强烈日光对眼睛的伤害，觉得只要不直视太阳就无需防护。事实上，夏季正午紫外线强度极高，长时间在强光下活动，即便不直视太阳，双眼也会持续受到刺激。忽视户外护眼，不仅容易引发眼部不适，长期下来还可能损伤视网膜、晶状体，给视力埋下隐患。夏季强光之所以会损伤眼睛，根源在于阳光中的紫外线与强光辐射，我们的眼球组织十分娇嫩，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都无法抵御过量紫外线照射，在户外强光环境中，人会不自觉眯起眼睛，眼部肌肉持续紧绷，极易加重视疲劳。紫外线长期穿透眼表，会加速晶状体老化，还可能诱发角膜损伤。同时，地面、水面、建筑墙面会反射光线，形成眩光，进一步刺激双眼，让人出现眼干、眼涩、畏光、视物发昏等症状。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习惯会加剧眼部损伤。不少人白天外出从不做任何护眼措施，尤其在正午阳光最烈时段长时间停留，还有孩子会觉得戴太阳镜麻烦，影响活动，拒绝佩戴。也有人认为阴天多云天气紫外线变弱就不用防护，殊不知云层只能遮盖部分可见光，紫外线依旧可以穿透云层伤害眼睛，这些疏忽都会让双眼持续属于受损状态。夏季户外活动，科学护眼必不可少。首先，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这段强烈时段外出运动。如果必须出门，优先做好物理遮挡，佩戴正规儿童专用太阳镜，阻挡紫外线与眩光。也可以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减少阳光直射眼部。户外活动时，不要直视太阳，反光水面以玻璃幕墙。运动间隙适当闭目休息，缓解眼部肌肉紧张，平时多喝温水，保持眼表滋润。研究证明，每日累计进行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使眼睛充分接受自然光照，是当前公认预防青少年近视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在做好防晒与护眼措施的前提下，坚持开展合理的户外活动，依然能够有效地防控近视，实现护眼与强身的双重目标。若在户外活动后出现眼睛刺疼、持续畏光、流泪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暑期进行户外游玩或运动时，既要拥抱阳光，也需要重视眼部保护。在确保每日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的同时，科学呵护双眼，方能安心畅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12: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1: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06，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刚刚有朋友提到豆浆必须配油条，好吧，送各位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看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啊，不少朋友在回复这个大连。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第一期的大连旅游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即将要开始大连的第二期的旅游活动，安排在8月12号到16号，就是星期三到星期天这样几天的时间，5天的时间哈。那这次呢依然是从咱们蚌埠藤湖机场出发，然后回来呢我们也是这个落地在蚌埠藤湖机场。那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应该还没有在家门口坐过飞机，对不对？
1: 是。
0: 于是乎呢，我们这次呢也比较贴心，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蚌埠藤湖机场是不是？
1: 对，
0: 而且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我们去到藤湖机场呢，这个车程是1小时10分钟左右。
1: 对，
0: 对，我们会安排这个大巴车，然后接送大家。
1: 对，
0: 对，所以您不需要在这方面有任何的担忧。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连的5天的时间里面，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游玩，哪些景点？那去到大连肯定要感受海。
1: 对，
0: 对不对？吃吃海鲜，感受一下海。所以啊，我们第一天就是落地到大连之后，吃完午饭，我们直接的冲到海边，
1: 感受旅游度假区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帆风顺广场，这个是第一天的行程，因为你中午时候才走嘛，对吧？这个出发的时间也和大家来说一下，10:10。
0: 嗯。
1: 12号的10:10到中午的12:05，然后第二天我们将会来到的是旅顺区。这一天呢，我们都是在旅顺区度过的。旅顺口风景区、旅顺博物院、博物馆、中苏友谊纪念塔、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肃亲王府旧址、潜艇博物馆、越寿庄园等等。
0: 嗯
1: 啊，这一天呢，我们都是在旅顺。第三天呢是大连的环市游啊，我们会来到的是东方威尼斯水城，帆船出海，
0: 对，俄罗斯风情一条街，
1: 棒槌岛，
0: 对，
1: 嗯，
0: 而且这次跟我们一起的听友啊，然后他们就自己备上喂海鸥的一些这个食物，
1: 对，
0: 火腿肠啊。小面包，
1: 那个超级大的火腿肠，
0: 对对对，真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海鸥他们胆子很大的，
1: 对，
0: 真的胆子很大。你而且就是你喂它，哇，好多好多海鸥，因为我们帆船出来，就海鸥好像就知道一样，
1: 对，
0: 一直就从
1: 它来了，它来了，
0: 就帆船出海，它会一直跟着你，
1: 对，
0: 你全程都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海鸥。
1: 那我要穿一件防鸟粪的衣服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真的是
1: 面料一定要超级滑的那种，就跟我们刚刚介绍的羽绒服一样
0: 你算羽绒服去在哪一定要急掉完美甄选的领导，你们听到吗？吕彪决定穿你们推荐的羽绒服到大连去喂海鸥
1: 哦，那我真的是一个亮丽的风景。对，然后
0: 你脑不好
1: 怎么了？现在看我脑子好吗？第四天啊，这个我们会来到的是老虎滩海洋公园。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对来讲互动性啊、欢乐性要更强一些。
0: 对，看看表演啊，
1: 对
0: 之类的，小朋友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而且正值暑假嘛，对吧？
1: 嗯。如果

0: 如果一些家长朋友您想要带孩子出去玩，我觉得这个孩子到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应该会很开心，就包括就是他的这个场馆啊，能看的表演挺多的，然后互动性也很强，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海洋公园里面能够就是收获到很多的欢乐。
1: 是，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有好几个馆组成的，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还有鸟语林。
0: 对
1: 啊，然后这是第四天，第五天呢相对来讲大家早上可能就是多睡一会儿。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下午的1:20从大连起飞再到蚌埠藤壶机场呢其实不到3点钟也就到了。对，然后孟竹他们回来的时候那天正好是因为台风，然后呢在这个广东登陆，所以呢这个深圳的飞机它起飞不了。
0: 对，
1: 所以他们晚点了8个小时。
0: 对
1: 对，就是本来下午是3点多到的。
0: 对，
1: 但是呢到最后是11点，就是晚上的11点才到蚌埠。
0: 对，
1: 最后呢我和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我们俩一人开一辆车，因为我们当时订的那个大巴没想到有那么多朋友他要坐大巴回来，车不够坐，我们夜里还去接机。
0: 然后吕彪发了一个朋友圈，没想到第一次来藤壶机场竟然是接机的。
1: 真是这样的，就没想到，就是我认为是不是应该是我带团的时候出去。
0: 人算不如天算是吧，
1: 提前来了真是。然后就是五天的行程就是这个样子。对，我们入住的酒店也是连住4晚，大连市区的4钻酒店。
0: 对，
1: 然后餐食方面是4个早餐和5个正餐。
0: 嗯，
1: 对，大家想要
0: 这个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我们的团餐盘头很大的。
1: 对，
0: 然后味道也不错，
1: 有很多特色菜，
0: 对，
1: 当地特色菜。
0: 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就是食材方面也比较丰富，不是说让你每天都吃炒菜，这些也有铁锅炖啊，然后这个水饺啊之类的都有。而且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周边有很多这个美食群，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在吃方面应该会收获颇深。
1: 对，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在8月12号到16号啊，这个5天的时间其实也就3个工作日，加上一个周末啊，大家想要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去大连啊，咨询一下这个我们的客服。怎么样咨询客服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大家有关于价格和行程都可以去咨询他。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地表最强舅舅。
1: 嗯，
0: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是地表最强舅舅呢？
1: 他本身他就有一个号在抖音上面，对，
0: 叫地表最强舅舅是吗？
1: 好像是。
0: 然后你们知道吗？连续九年，这个地表最强舅舅接十几个外甥来家里过暑假。哎，别人是买肉按斤，人一次就买半头。
1: 哎，
0: 然后根据这个舅舅龚明君讲啊，一顿饭做六七个菜，分两大份，半头猪买回来，通常一个多星期，最多不到十天就吃完了，家里就像过年一样热闹。不过呢，这份幸福的开销确实不小。他回忆说，花费最多的一个暑假超过了50,000元。
1: 如今呢，这个外甥们啊，渐渐的长大了，懂得感恩，他们也是。曾经悄悄地攒下了多少啊？9800块钱，帮舅舅付了新车的首付。参加工作之后呢，也用第一份工资给舅舅买礼物。然后呢，龚先生欣慰地说：“这些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我讲真的，这年头当舅舅也不好当。
0: 这些外甥肯定正月里面不剪头。
1: 对，对，真是的。
0: 就真的，我觉得这个，哎，这个舅舅真的很大方啊，
1: 对，
0: 对吧？但是与此同时，他的这个经济条件应该也不差，
1: 对，
0: 对吧？一个暑假花费超50,000，
1: 不然也不敢喊他们来了。
0: 对啊，而且连续九年，哎，连续九年接十几个外甥来家里面过暑假，哎，你看看，
1: 外甥都在长大了都。
0: 对，你看，但凡这个生活条件差一差的，也不可能这样做的。
1: 嗯。
2: 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
0: 就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说到一些老派复古的一些生活方式，就会想到我们的这个长辈啊，他们可能从小就喜欢把家中的一些用品全部都套上这个保护套，层层保护起来，
1: 对，
0: 对吧？就有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床单。那铺几层，
1: 就不讲床单了。
0: 这个也要套一个套的，那个也要套一个套。
1: 这样很简单的，以前的冰箱什么样的颜色多？绿色的多。
0: 对对对对对。
1: 绿冰箱。
0: 对对对。
1: 上面要铺上。
0: 好像我家里面。
1: 我讲真的，就是那个上面铺上东西之后，你开关都不方便，非要垂下来。对，它还不是四四方方的这样铺上去的，它非得跟那个正方形啊，它搞个。
0: 对，他搞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小角落下来的， 对吧？
1: 就很麻烦。
0: 而且这个就满满的一种复古气息。
1: 洗衣机、缝纫机，上面都得铺上东西，
0: 都得盖上东西。
1: 这个盖的东西呢，有的就跟镂空的一样。
0: 对，就是镂空的白色的沙。
1: 就是，请问这个地方哪里好看？
0: 好看。
1: 然后打扫的时候就特别麻烦。他
0: 那以前觉得好看。
1: 对，镂空的部分，你只要一掀开，好家伙嘛！各种各样形状的灰尘。
0: 但是不得不说，以前家家户户都是这个样子，
1: 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一个
0: 谁要是不铺点什么东西，你都觉得
1: 他家过得不讲究，
0: 这觉得好像有点不正常。
1: 对，
0: 哪像现在呀，可能我们就是年轻人嘛，什么都是哎呀，一定要亮出来，对吧？
1: 对，
0: 我买这么漂亮的沙发，你让我往上面盖层布，那我买这个沙发的意义在哪儿？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让家人就会觉得说，你铺上个东西，你又防尘，你家里面养小狗小猫的，万一把你这个皮沙发抓坏了怎么办？
1: 他们更讲究什么？这个东西实用性，然后用的时间，
0: 长久性。
1: 对，长久性。
0: 对，
1: 伴随你一辈子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也听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一个视频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辽宁抚顺，就这一家呀，有一个爱干净的妈妈，她给家中的用品套上了层层保护，不仅把床上四件套保护成了40件套，家里的其他的物品也都有好几层保护罩。我们来听一下。
3: 褥子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
0: 保护套，
3: 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的保护套。我妈为了保护枕头整个枕套，为了保护枕套买个枕巾，为了保护枕巾给枕巾缝个套，垃圾桶套保护，电视也不看，照两层，我爸得给脑袋伸进去看，皮就忘了套，大多腿凳子都俩垫，他地垫踩埋的，给地垫整个保护套，又是桌布保护桌子，水晶垫保护桌布，再有两个粘板，他把水晶垫给垫坏了，搬家保鲜膜，空调也照上，30多度不能开。这我爸掉色，给我爸也照上了。
0: 我的天哪，保护套的保护套的保护套，
1: 厉害吧？
0: 还有至于嗯，这个话怎么这么熟？
1: 厉害吧？
0: 我瞬间有点出戏了都。那个跟我们的 baby 丢丢回说一下，您回复错了。请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好不好？我来私信你一下哈，我来私信你一下，这个叫 baby 丢丢的朋友，等一下我来回复他吧。好的，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如果想要咨询我们大连的行程呢，请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大连就可以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话题，我们说到的是关于一些复古老式的一种生活方式。大家仔细想一想，有没有觉得还是有一点羡慕的？然后有人说，以前去南山路的花鸟市场逛逛，还有光彩市场那边花鸟市场，看看小鸟、小乌龟、花花草草的，很有生活气息的感觉。哎，确实是这个样子。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啊，听广播算不算老派啊？
1: 算呀，
0: 就
1: 比较传统的方式，
0: 比较传统。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就会留言说，有一种感觉，啊，听广播的人是不是都是属于那种哎呀，这个年纪稍长一点的了会听广播，年轻人谁听广播啊？不啦不啦之类的。但是我跟你讲，你这种思想一定要发生一个转变，对吧？你说说现在年轻人哪有时间坐在家里面一坐坐一天的看电视啊？
1: 对
0: 对吧，咱行驶在路上的时间会比较多吧，你就上班路上下班路上。

0: 出去办个事儿之类的，对吧？
1: 而且
0: 打开你的车听的都是广播。
1: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广播，那这个算是一个
0: 老派的，
1: 哎，
0: 对。
1: 我现在听广播的方式非常的多，
0: 对，
1: 在车上面有那个车载调频的，也有那个车上，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新的车的话，上面一般情况下会有那个一些听那个有声读物的软件，比如说喜马拉雅呀，
0: 嗯，对，
1: 等等，
0: 对，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在在手机上也可以听广播啊，
1: 嗯，
0: 对，很多形式很多。就刚刚我们提到说把那个家里面都盖上一层布，然后沉默是金留言说只能说明在那个年代的流行方式就是这个样子，家家户户基本上酒，
1: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柜子呀，就是它的那个位置我们相对来讲的话都不会像以前那样凸出来，有的都是掏出来的，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飘窗啊，对，也跟以前不一样。
0: 嗯，就包括其实你说简单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就可能我们现在就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嗯，它用的时间久，穿的时间久，
1: 对，
0: 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他的观念是发生变化的，像我们以前一辆车可以开十几二十年，那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开个几年下来，哎，不喜欢了，然后或者有什么新款了，跟手机一样。换一辆呗，置换一下，然后折个二手价呗，对不对？
0: 也有一些朋友专门买那个二手的，
1: 对，
0: 二手车，然后开一段时间不喜欢了，再换别的款，
1: 对，
0: 这个样子，每个人思想不一样。
1: 就我可以不断的尝新，
0: 嗯，
1: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的话，我可以多尝试新的车型，
0: 嗯，
1: 然后有很多车有新的功能，
0: 嗯，
1: 对吧？而且现在。新能源的时代有很多的车都有智驾，嗯
0: 嗯，所以真的是现在时代在不断的发展，那可能有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1: 对，
0: 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现在还挺想要再次的去尝试一下的，所谓的这种复古的感觉。
1: 嗯，
0: 有人说老一辈真的很爱住小院子，哎，住小院子可以种种花种草种菜，嗯，种菜这个以前觉得麻烦，现在是真香，能吃上刚摘的黄瓜、西红柿，还没有农药，也没有科技与狠活，嗯，真的很幸福，
1: 对吧？
0: 对，现在很多人就追求这种自己种的，就觉得很无害，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1: 放心，
0: 对对，而且这也是一种生活的乐趣，更多的我觉得大家应该追求的是这种感觉感受。对吧？
1: 对，
0: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
1: 那个还有朋友说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就特别喜欢去县城乡镇，
0: 去县城
1: 甚至是村落，就是赶庙会
0: 哦，
1: 赶集市，
0: 哦，
1: 啊，然后说就是走进去就能够找到就是小时候的感觉，
0: 嗯，
1: 看看这个旧的那种烟火生活，就是慢慢悠悠的转转，听一听熟悉的这个商贩吆喝的声音啊，当然现在都是用喇叭了，自动循环播放。这个我们在听卖西瓜的时候也有震天震天震天，
0: 哎，现在那个西瓜怎么吆喝的了，
1: 嗯？各种各样的，对。然后他说，而且能够看到一些。过去的
0: 整天哟，
1: 对，说能看到一些过去的人和事，还有一些这个农具呀、器物呀，就品尝一些儿时本土的这个特色小吃，这个饮食，对。
0: 就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就是很多的一些什么复古的东西能有它的市场，就是这个大家对于过往的一种怀念，
1: 对，
0: 打的就是这个情怀牌嘛。对，
1: 那还有朋友说。想到了什么呢？就是电动晾衣架。其实有很多家庭现在用的都是那个电动的晾衣架。
0: 你们还谁还家里用撑子？
1: 他画假的撑，对。但是我总感觉啊，这个衣服如果你就挂在这个阳台上面晒的话，效果真的不好。
0: 没有太多
1: 没有
0: 太多阳光的这个普照，
1: 它不是直接的照在衣服上的那种。

0: 那种感觉，
1: 对，
0: 好像隔了一层玻璃，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那个擦玻璃也不好擦，
1: 擦玻璃，嗯，擦呀擦玻璃，
0: 嗯，玻璃也不好擦。那以前要是在就住院子的时候，玻璃怎么不好擦了？我转一圈出去擦就是了，对吧？就非常方便。哎呦，这个窗明几净的感觉。怎么突然之间想听一首歌？城里的月光。
1: 安排。

0: 那个有朋友在回复啊，赵广超他的这个留言应该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吆喝的声音，西瓜吗？怀远杀够了82大西瓜也真甜哟。是的，就每次我回家的时候，从那个立交桥上面下来，就是那个路口就有人卖西瓜。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喊的。
1: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大喇叭，那种录好了之后无限循环。
0: 对对对，
1: 要是纯靠自己喊的话累死掉了。
0: 嗯。
1: 来分享这首歌，吕彪点播的《城里的月光》。

0: 时间，就是离截止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人工客服的微信，有关于大连的行程和报价都可以去咨询他。
1: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1，结束今天的节目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家。You know it's a story of us do what ya。真的，你了解我是真的太想爱你。是否一起接触落下来的雨滴，让我不会忘了这场倾盆大雨。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了，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娄磊。首先提醒各位，油价呢将会迎来再次的调整。根据之前油价的变化周期10个工作日，那么在7月31号的24点的时候，也就是说在8月1号的一大早，油价呢将会进行调整。那这次调整的幅度呢还挺大，预计每吨油上涨的是780块钱，然后折合到每升的话呢，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在下周的话，也就是在8月1号上午的时候，每升将会上涨0.59元到0.70元。今天下午的时候呢，看到一位车友，我们五群的一位朋友赵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显示呢是在义乌商贸城附近有一辆车，我看了一下，这个车是沃尔沃 V60 啊，沃尔沃 V60。我不知道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它有专门的停车优惠，因为义乌商贸城它的停车场停车其实已经很便宜了，好像是什么4个小时吧，还是多长时间都是免费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针对新能源汽车还有专门的停车优惠。我们刚刚说的这辆车沃尔沃 V60， 我不知道这个 V60 有没有新能源的这个版本啊，它这个明显是蓝牌车，明显是燃油车啊。但是呢，赵先生说，你看他在这个进停车场的时候啊，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号牌啊给换了，把他的这个蓝色号牌，我不知道他的蓝色号牌有没有下下来啊，他用的肯定不是固封螺丝，现在新版的固封螺丝应该是一个螺丝好像是有4个部件吧，有螺丝帽，然后呢有垫片，有卡扣，还有一个这个外帽，对吧？基本上如果要是使用固封螺丝的话，你想把这个螺丝给它下下来很难，除非就是那种破坏式的把这个螺丝给它拧掉，但是没有办法再次使用了，对不对？所以我怀疑啊，他可能都没有把之前的蓝牌给下掉，或者说呢干脆使用的就不是固封螺丝。他在进义乌商贸城之前呢，不知道从哪里搞了一张绿牌啊，新能源的绿牌，然后呢被他把这个绿牌啊上到那个号牌的外边啊，这个我觉得真不值当啊。我刚刚说了，这款车是沃尔沃 V60 啊，这个 V60 的话现在也得30-40万吧，这款车难道真是为了省几块钱的停车费吗？号牌没有拍全啊，是皖 CM 后面几个数字被旁边的障碍物给挡上了。我不知道这个驾驶员都是怎么想的。如果说能够确定你在进停车场之前你把号牌给换了，那么你完全可以认定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处罚很厉害的，第一12分你要扣吧，罚款几千块，最更严重的是什么呢？要行政拘留啊，行政拘留啊，哪怕行政拘留你3-5天呢，对不对？太不划算了。各位知道这个义乌商贸城它这边的停车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停车优惠啊。好，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呢，他换的是什么牌呢？是场内牌，就是新 X。 这个新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在路上看到的就是无人驾驶车辆，有的就是新字开头的，新字开头的车它是属于测试车辆，就是属于新时期的。还有呢，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测字牌也出现了，大家在路上我相信也看到过，测试的测啊，这个测字牌，新就是新时期，测呢是新版的，目前并没有在公安部门进行备案的这样的号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号牌在义乌商贸城有额外的优惠，

或者说干脆像测试车它就不收费。但是呢，千万不要认为你上新字牌就不是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道理一模一样啊。好的，微信当中呢，刚刚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是厂内新字牌新 X 啊，他说他一开始以为呢都是新疆开过来的车，后来一看呢是厂内，那不是厂内，就是新时汽的这家公司挂的测试车辆都是新字牌啊。说是不是新能源汽车它是有一个免费6小时，像我们刚刚说的得不偿失啊。好的，非常感谢蒲先生也发来信息啊，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6个小时之内都是免费停车的，如果要是6个小时免费停车，我在想你还有换号牌的必要吗？

0: 好嘞，毛毛车发来信息说，这个义乌商贸城啊，刹车都是4小时免费。刚刚不是有朋友说6小时免费吗？潘先生发来信息，他说有一天呢，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送货的师傅就说了，他说能够往旁边停一停吗？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停车位半个小时免费，然后到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往后倒一把，换一个停车位，他说又免费了。这个能不能操作？这个能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它只能说是收费上的一个漏洞，对吧？或者说呢，你去这个打了个擦边球，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么做确实能省停车费，但是不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这么做没问题，对吧？不就薅羊毛吗？对不对？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来，也有朋友帮忙在分析啊，就为什么有车在进入到义乌商贸城的时候呢，他会换车牌。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因为有朋友说是4小时免费，也有朋友说是6小时免费啊。虽然说呢，他有4到6个小时的免费的这个停车时间，但是呢，据了解，义乌商贸城啊，楼上有做二手车的，是不是这些二手车商在进入到商贸城的时候有换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有朋友说，我没上路啊，对不对？我是换了车牌之后我进入到停车场，我并没有到道路上行驶，这难道也算是交通违法吗？没有任何的问题。无论你是在封闭的停车场，还是说我是在地下停车泊位，哪怕你是回小区你回家，只要换车牌，它就是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我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交警怎么查的，有的车，有的家庭2辆车，但是为了进地下停车库啊，说我

0: 只交一个车位的钱啊，怎么办呢？然后办理号牌丢失，再从这个车管所办一副号牌，对吧？我就一个车位，就这一个车号是免费的，我另外一辆车怎么办呢？我进入小区之后，我把这个号牌给它安上，然后呢也可以免费的进入到地下车库。你看小区已经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场所了，而且呢你是准备进地下车库，你不是说上城市道路，但是依然也可以进行处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起步哈哈就说了，他说义乌商贸城换车牌的应该都是楼上坐二手车的，时间长了卖不出去还要开出去，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停车费，他说这是不是也是无奈之举啊。不再暴躁说呢，没有必要离开那个车位啊，重新停上去是一样的，换不换车位都行啊。因为刚刚有一位朋友潘先生就说了，他说有一次他在公司路边停车，旁边呢来了一个送货的师傅，说你能不能让我一下，干嘛呢？他在一个停车泊位不是免费半小时吗？对，我29分钟的时候我驶离，我再换另外一个车位就可以了，对，就这样就可以享受到免费停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只要你不断的倒就行了，对，等于是薅羊毛啊。不在报道说的没必要，没有必要离开你那个车位，这也是这个经验之谈啊。怎么办呢？到29分钟了，我驶离车位，然后呢我再开回来，这样也可以，对，这样确实可以，因为你只要离开那个地磁感应，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目前的智慧泊车它是怎么收费的，怎么计时的，就是在车位中间它有一个地磁感应，你只要离开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对，你再回来这样依然不会这个重复计时，对，它等于结束上一次，然后呢你重新回来等于二次计时，没有任何问题啊。有人说现在钱难挣啊，不就几块钱停车费吗？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就说了，他说不就动一下车吗，能耽误多大事儿，是不是？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这是蚌埠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在7月17号的时候呢所发布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登记在册的数量是2634辆，然后呢日均接单只有9单。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认为这可能不全部都是专职司机，可能有一部分呢不是专职驾驶员。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网约车一天只接10单，1单15块钱，我们就稍微折中一下，这每天的收入才多少钱，对吧？100多块钱，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整个网约车它的经营的成本。所以呢就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高铁南站进行了一个现场的一个调查，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我们调查的结果。
1: 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1: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2: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3: 我说实话我是跑得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1: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网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 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0: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是在周五的时候，周五下半点的时候呢，这个通过我们公众号发出去的。目前的阅读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加，因为这个数字呢是在不断变化，这是我今天上午了解到的一个数字。转发量呢是1280啊，评论很多啊，这个我看到还有很多呢都是外省的一些评论，这也可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呢这是我们在本地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可见啊全国的网约车在经营过程当中啊遇到的问题包括收入基本上还是比较相似的。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去算每天的收入是多少，每月的收入是多少，我们现在能算的只能算是时薪，因为每个人他的收入和他的营运的时长是相关系的。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每小时网约车的经营的收入大概呢是在20块钱上下。好，月收入过万，真能够轻松的月收入过万吗？有没有？我相信在这个行业当中肯定有月收入过万的。但是呢每天的工作的时长呢，每个月能休息几天呢？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啊，这个有没有算过账？像我们这个网约车，刨除每年的这个保险的费用，然后呢，车辆折旧的费用，正常保养的费用，比如说你网约车，你公里数到了，你换胎是比较频繁的，对吧？这个你保养的费用你必须要算，公里数也非常大。算下来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我们说的是纯利润啊，因为我们当天在采访的时候呢，我们调了一下大家六月份的这个流水，大概呢是在5000多到7000多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这是营业收入啊，这是流水啊，它不是利润啊。各位有没有算过利润？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留言吧，因为我们今天发了一个互动话题。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节目组发布了一个视频，叫网约车风险提示啊，引发了关注。那通过目前我们的调查了解呢，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呢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并非是轻松过完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自己算过账，去了保险和车辆的折旧，还有燃料以及保养，您网约车每个月的纯收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微信当中呢，首先是玛利亚的心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视频，一个截图。他有一个好习惯，他开了几年的网约车，他是在2022年开始进入到网约车行业的。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收入他会记一本账。他特意呢给我们发了过来，大概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的流水呢是300多，甚至呢可能还有400多的时候啊，但是呢到最后，也就是是不是就是他已经现在是不干网约车了啊，不开网约车了，到最后呢只能停留在200多一点，那很有可能他每天营运的时间，在线的时间大概呢是在10个小时左右。九山一位说呢，有一种心态是非常微妙的，已经入

坑的人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前方有坑，看到更多的人掉到坑里，心里就平衡了。我们不是说了吗，等于是用时间来换收入。包括艾拉伯也说，合法的都跑不到钱，那些没证的呢，可想而知啊。

0: 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三群啊，大家讨论还是比较多的啊。长安硅谷里就说了，他说呢，不管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现在呢常态是什么？一天也就100多，也就200多。来，微信当中不再暴躁啊，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1: 是网约车，月入过万的也有。我们小队里边就有一个人，他还不是蚌埠人，但是他是在蚌埠跑网约车的。他最近两个月都要多了，一天没休，平均每天的在线时长都在15-16个小时，
0: 等于是在拼命啊。
1: 这样的话，他每个月的收入肯定都是过万的。你要是每天就像我一样，每天在线时长只有10个小时左右，那是不可能月入过万的。
0: 哎，不再暴躁，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你有没有算过，就是你每个月的纯利润大概是在多少？能不能帮我们算一下？我们要说的是纯利润，不要看流水，因为流水呢没有办法体现我们的收入啊。流水你还有保险啊，你还有车辆的折旧啊，你还有车辆的保养啊，你还有燃料的费用啊，对吧？这些都要算。能不能帮我们算一下，就像您每天在线时长在10个小时，有没有算过你的纯利润每个月是在多少？还有呢，就刚刚也说到，他说有个位队友啊，每天在线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从早晨7点开车到晚上的7点，12小时，对吧？再往上加4个小时，干到晚上10点、11点啊。什么概念？早上7点开车开到晚上的10点、11点，什么概念？这简直就是在拼命啊。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发来的信息。不再报道就说了，他说他自己没有去算过这个纯利润，他说我车也买了，证也办了，保险也买过了，所以呢就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呢他不属于那种拼命的类型啊，他说他比较懒，每个月呢至少要休息7天的时间啊，这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要这样，真的，你必须要去接受一些现实。我在星期三去的高铁南站进行的采访，和多位网约车司机呢交流了一下，其中有一位司机呢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以前做什么的呢？以前是做家具销售的，可能现在呢这个家具销售啊这个行业呢也不是很好做啊，因为现在房子销售情况大家也知道的，所以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延伸的行业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也是听到了这样的宣传，说啊你看开网约车啊轻松过万，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5-16万买了一辆新能源啊，而且还是合资车。他说我当时要知道这样的情况，他说我怎么可能花10几万买一个合资车的呢，对吧，我几万块钱我都能买到车跑网约车了，但当时呢就没有想明白啊，头脑一热啊买了一辆这个10几万的合资的新能源。现在呢悔不当初啊，他说你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现在我这个车也买了，我得还车贷吧，你看有没有，你必须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你车贷要还吧啊。刚刚呢我们微信当中呢有一位朋友说到一个狠人啊，说每天开车在线时长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什么概念？在线时长15-16个小时，也就是每天从早晨7点开车的话，要开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才收车，睡一觉，每天轮轴转，而且说好像2个月都没休息了。
4: 出去了也能过万，他应该这个月还有上个月应该流水在14000左右，你把这个成本出去充电、车辆什么保养维修、其他的都算上，2000块钱应该够吧？一个月2000块钱，1000块钱充电，还有1000块钱是其他的费用都算上，他应该那个月的纯收入应该在12000。但是这12000是怎么来的？平均每天在线时长15-16个小时，这是什么概念？2个月天天如此，
3: 这是谁能受得了呢？狡猾的狐狸就说了，现在是拿命换钱，以后是拿钱续命啊。
4: 但是这种干法肯定不可取，这是透支身体了。你说偶尔的加个班或者干啥的，你像上班人呀，偶尔加个班也行。你每天都这样的话，每天都工作15-16个小时，这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来的。
3: 神仙也受不了啊。
5: 那只不过是毛流水，一天15-16个小时，一个月跑下来那是毛流水，你还没有出去这个车的折旧啊、维修啊、充电啊、保险啊这些成本。
3: 是的，这个我不知道群友里边有没有去算过这笔账的，就是把这个车辆的折旧、保险的费用、车辆的保养、燃料的支出，就是如果说正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的话，其实10个小时不吓人啊。为什么？就我们听起来10个小时，我的天哪，那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对于网约车来说，目前10个小时我看了基本上算是一个常态了，你最起码要跑8到10个小时，对不对？10个小时目前的这个单每小时的收入是多少呢？每小时的收入也就是20块钱上下，也就是说你每天跑10个小时的话， 你每天的流水也就是在200多块钱，不吓人啊，对不对？大家没有算去了车辆的折旧，还有我刚刚说的其他的一些费用之外，利润大概是在多少？毛毛车发来信息，他说呢，3000多，啊，他说呢，目前这么跑的话，大概呢是在3000多，啊，这样的一个收入，3000多，其实和我们的付出，应该都已经不成正比了。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不能说全年无休吧。我采访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大家的那个就是出勤记录，基本上一个月也就是休3-4天的时间，也就是每个礼拜可能就给自己放1天假，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呢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道友请留步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网约车没事儿的话哪有休息的。赵先生说大神来了，流水14000啊，但是他每天要跑多长时间呢？15-16个小时，2个月不休息啊，这谁能做得到啊？啊，艾拉，我说了，这什么概念啊？这等于是拼命给医院赚钱啊！这确实在透支生命啊，在透支健康啊。海纳百川说呢，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个部门统计过蚌埠市到底有多少网约车？他怎么感觉路上跑的电车大部分都是网约车呢？因为呢，它不像巡游出租车啊，它有专门的标志啊，我一看就知道是出租车。现在网约车不是的，好多都没有任何的标志啊，你也看不出来。然后我知道就说怎么统计，数字多了头不疼吗？昨天呢，他晚上看到皖 F 的车去接单，去怀远接单啊，甚至呢看到过浙江牌照的车去到怀远接单啊。我上一次去采访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车型还是很多的。我刚刚不说嘛，有合资的这个新能源，得15-16万。我看刚刚还有一朋友发信息过来说15-16万。他甚至看到个 Model Y 在高铁南站，还有朋友说我看到过奔驰在高铁南站。各位还见过什么车跑网约车的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互动信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就在上周，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网约车的风险提示。提到目前我们蚌埠市双证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只有9单，也就是说，目前网约车的运力已经完全饱和。但是，网约车平台在招募新司机的时候呢，表示司机的收入可以轻松过万。那么真实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我每天就是6点半出车，8点半收车吧。
3: 那像这种情况下，你10个小时正常流水大概是多少？
4: 10个小时流水，现在这个季节的流水淡季200。
5: 我说实话，我是跑的比较好一点的了。一个月能跑个8000块钱，就是毛的，不算其他的，就很好了。
3: 从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呢，目前。

0: 约车司机的收入大概是在每小时20块钱上下，但是大家没有刨除每年6000-7000甚至上万元的保险费和车辆的折旧费，大家等于用时间在换收入。
1: 所以想加入网约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谨防投资损失。
2: 好的，我们这条视频呢，这个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播放量呢已经是达到了12万+啊。我看到在视频旁边视频下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四川的、福建的，甚至还有甘肃的、河南的啊。大家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明天嘛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省份目前网约车的经营的状态。因为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我看到这个繁华呢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说按照每天200块钱的流水，一个月呢是6000，这个6000的话呢是没有休息啊，就你一天都不能休息啊，一个月6000，一个月保险要去掉1000，有人说保险怎么可能要1000块钱，还真的如此。像这个网约车如果要是没有出险的话大概呢是在6000-7000啊，那如果要是出险的话那就没谱了啊，10000多的有的是啊，他所以呢就把这个保险去了1000块，给自己开工资没开多啊，就开3000块钱啊，100块钱一天啊，充电停车费去掉700，不算车辆折旧的话一个月收入是多少呢？1300。好，我们就把他的工资给他加上也就4300，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还不能算折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很多朋友呢也在延伸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说现在种地怎么样，开挖机怎么样。这是四群的朋友，首先是小行家给我发了一个截图过来，他是这个当兼职干的啊，他说没事的话晚上出去跑几单，他上个月的收入多少呢？1851。哦，这是7月份啊，7月份截止到目前的流水1851啊。上天旅客说，如果要是开挖机的话呢，感觉跟网约车的收入差不多，50块钱一个小时，一天八个小时，也不比网约车少。而且呢，这样的话呢，只要一个人。但是有人说了，他说你知道今年的挖机情况怎么样吗 ？F 就说，他就认识两个开挖机的。目前是什么状态呢？一个烤串去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就是地摊烤串的特别特别多，到处都是，哪个路口都有啊。他认识两个开挖机的，一个目前的去烤串去了，一个呢在家里边已经蹲了大半年的时间了。王守义就说了，他说呢挖机啊都上锈了。我不知道王守义您是不是也是开挖机的朋友啊，但是上天旅客说他也接触过开挖机的司机，活还可以啊。这个挖机这个行业啊，它跟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啊还不一样，完全是市场化。这个你开挖机的这个行业，你可能真的要认识一些人啊，有一定的自己的人脉，确实不太一样啊。好，还有好多留言啊，微信当中这是 iLove 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哦，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嘛，就是跑网约车的，现在我刚刚说了一个15-16万的合资新能源，有人说合资新能源算什么，我看过这个特斯拉，很快就有朋友给我们发照片过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在高铁南站，就是一辆特斯拉，有人还有奔驰啊，这是几群，一群的朋友说呢，前几天呢在银泰看到了一辆宝马的320烧油的也在接单，我不知道这个那纯属是玩票的啊。来 I love
3: 主持，你看这个每一天工作14-15、15-16小时是有的，不知道，但是这些开网约车的呢，如果不猜错的话，原来应该都原来干出租车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了，他能坚持下来，真的没一干完也是的，这个活他肯定坚持不下来的。我们原来有个车友，你别2个月了，他坚持了将近5年吧，6年，每天工作达到16-15小时，到16小时。你就任何时候你听手台里早上7-8点钟有他的声音，晚上11-12点钟还有他的声音，你可以拿纸，就像累到现在，好了，累的一身毛病。

0: 我们在市里面干活还好轻松点，那我们跑长途呢？我们跑长途，如果在市里出稿住费，全程走下面走，那一趟活那都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那不全程就要砍下来的吗？都习惯了。
1: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累下来的，是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能够坚持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的时间啊。孟慧明朝就说了，他说我实在不能理解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什么呢，就还准备买车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如果说我已经买了车，我已经进入到这个行业了，我没有退路可走了，对不对？我要还车贷啊，对吧？我已经选择了这个行业，但是呢，他说我实在不能够理解有些人。他说现在呢，很多厂都在招人，一个月呢5000块钱起步，五险一金，这个价格，他说你现在这个网约车的收入，你不如去上班啊啊！哎，各位都有心酸的故事啊。其实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想能够对目前网约车的收入和经营状态呢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所以呢，对于围城之外的人，你想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向同行、要向前辈了解清楚，千万不单听啊偏听公司的那些宣传，公司给你提供的那些信息。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了。那现在外地的网约车司机经营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读一些留言，这也是外地的一些车友啊在我们视频当中的一些留言，他们又有怎样的一些心酸的故事呢？他们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结束今天的节目互动，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红色高跟鞋，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这首蔡健雅2009年《若你碰到他》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后来被翻红了，就是因为演员刘敏涛在某一个晚会上面的演唱非常的有演员感，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刘敏涛同时把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唱成了摇晃当中的红酒杯的味道。当然他本人事后也非常幽默地回应了，说我真的没喝醉。那说到啊，三颗金曲奖歌后蔡健雅被翻红的老歌其实可不止这一首。2017年呢，他还有一首叫做《紫》的歌曲，是给电影《悟空传》所演唱的插曲，在当时呢并不起眼，后来经过选秀歌手的翻唱，现在在短视频的平台都能够听到这首有背景音乐唱着若能再多看一眼，哈，就是出自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紫》，依然是蔡健雅的演唱。

人海茫茫，有幸遇见同频的灵魂，便是岁月赠予的荣幸。希望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自己的勇气，同时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尊重别人的人生。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文仁的一首《坦白》是他写给蔡健雅的一首歌，他拿来自己唱，他很会写，给蔡健雅写了《坦白》，给王菲写了《炫目》，给那英写了《征服》。不过坦白这件事情呢，要有分寸感，可以坦白，但是不能太坦白。下面要和你听的是李荣浩的一首《太坦白》，他就在抱怨这个，你坦白可以，但是不能过度，这个分寸感很重要。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杨宗纬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到底变没变呢？好像是一首很矛盾的歌，但其实并不是我变了，是指时间在我身上留下了痕迹，朝如青丝暮成雪，但我在心里还是最初的自己。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所以我既变了又没变，变的是外表，我的内心依然还是当初的自己。这里是岁月如歌，还是想从华语乐坛的好歌里听到一些人情味。那说回杨宗纬，他是参加超级星光大道崭露头角的，十几年前参加了我是歌手节目，让大家发现，诶，这个歌手怎么那么会唱。我还记得他当时在现场唱了蔡健雅的一首《空白格》，一把苦情嗓打动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以为杨宗纬就是这首歌的原唱。你看，这就是厉害的翻唱，能够把别人的歌唱出自己的味道。我们来听这首《空白格》。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词韵很美的一首歌，似是故人来，梅艳芳的演唱，声线特别的醇厚低回，她的演唱呢也是体现了老香港式的克制和深情，欲言又止，点到即止，藏着江湖气还有书卷气，一首非常有风骨的歌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这首《似是故人来》的曲作者罗大佑的一首《你的样子》。

这是周润发所主演的电影《阿郎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歌，罗大佑创作和演唱的《你的样子》。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跨越38年的经典，关键的就在于它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人类共通体验的艺术高度。罗大佑呢，也用音乐构建了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让我们听歌的人在旋律当中重拾那些被遗忘的感动。歌曲中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不仅描绘了记忆当中的那个形象，更象征着人类在时间洪流当中对于自我本质的追寻。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阿妹重新演唱罗大佑的《恋曲199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乐坛有很多的歌手可以用一首歌红一辈子，但是也很难过，大家只记得他的歌，记不住他是谁，那也算是歌手的一种职业悲哀吧。刚刚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心平的一首1993年的歌《别问我是谁》。可能有很多年轻人要问了，这个王心平是谁呢？就像歌名一样，别问我是谁，很多人是在12年的一部电影《春娇与志明》当中，就是余文乐和杨千嬅所主演的那部电影当中知道这首歌的。因为余文乐在里面扮演了志明，为了挽回杨千嬅扮演的春娇的心，他自己反串换上了女装，模仿王心平对另一半唱这首歌，所以才发现哦，原来是一首经典呢。而且一份故作轻松的深情就在这首缠绵的老歌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对于黄磊的荧幕形象，其实我还停留在他早期的一些文艺片当中。虽然大家都说现在的黄磊呢有了中年的油腻感，但是留在记忆里的都是美好的，比方说他和刘若英演的《似水年华》，还有和周迅演的《徐志摩林徽因》等等。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依旧是一片海，是我们身边的海，男人海洋。男人的胸怀应该像大海一样宽广，我们要听一听来自于周传雄的创作和演唱《男人海洋》。稍后还有一首刘明湘重新演唱娃娃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今天来说说啊，您家这个孩子的这个名字啊，您是追逐了时代的潮流，
1: 嗯，
0: 还是就是根据一些朋友的建议，从诗词古籍
1: 嗯
0: 这样的文学作品当中提取营养。名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哈，
1: 因为它伴随人的一生嘛。
0: 对，你就比如说，你比如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小孩，他取名叫田拉拉，你田拉拉是品牌嘛？
1: 嗯，
0: 如果你说他以后，哎，你别讲，你说不定真有人取名叫田拉拉，我跟你讲。
1: 你现在讲假设的这个可能性，
0: 就如果这位叫做田拉拉的小朋友
1: 以后长大了，
0: 长大了，他比如说当了一个局长。或者是一个领导，
1: 嗯，
0: 接下来有请田拉拉。对，
1: 好像显得好像过于可爱了。
0: 对，你比如说这个老师，你说二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可爱一点，你说四十多岁的时候，接下来大家好，我是四五班的班主任田拉拉。
1: 他们班孩子应该都很俏皮。
0: 对，你说奶茶品牌叫田拉拉，我觉得就还挺好的。
1: 嗯，所以你看，对于人和这个物起名字可能还不一样，大家的考虑还不一样。关于起名字这个事儿，你看又有人觉得这个名字啊，你看伴随人的一生，然后包含着很多人运势的一些密码等等等等，
0: 嗯，
1: 又开始上升到玄学的概念了。所以足见得这个名字起的好坏，确实是要。很多人都会这个处在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里。
0: 对，
1: 所以这个名字大家起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你们都考虑了哪些因素？
0: 对，
1: 都是怎么想的？怎么最后怎么拍板决定的？
0: 对，
1: 你觉得起名的这个事儿应该是追逐当时的潮流，还是简单大气，亦或者是要有一些讲究？
0: 哎，我们俩名字在那个时代好像还都不是潮流上的名字。
1: 我不是。
0: 你那不是？
1: 对，我不是。但起名字这个事儿，我爸很认真。
0: 我起名字，我们家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敷衍。
1: 你，我跟你讲，你就是占了那个姓氏的巧。
0: 对，我就像星子说的一样，我占了姓氏的红利。
1: 但凡你这个字放在别的姓氏上面，显得有点平淡，
0: 就很平淡。王晨、李晨、赵晨，你听这个名字就是普，
1: 哦，
0: 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就没有什么像我现在的名字思晨，就好像还有一点诗情画意，但是本人极度不诗情画意。
1: 理解，都跟自己的名字是多少有点反差感。
0: 对，就你叫新词。
1: 嗯，其实我辣手摧花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好，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啊，你给孩子起名字是怎么考虑的，
1: 嗯，
0: 你觉得名字是追求潮流顺大流，还是有自己的巧思在里边？
1: 嗯嗯，
0: 我觉得其实有的人，很多人是有自己的巧思在里边的。
1: 是，
0: 嗯，就有的名字就真的就是太复杂，字儿笔画太多。
1: 嗯，
0: 对，你要
1: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同年级，
0: 嗯，
1: 有一个女生是五个字的名字，
0: 嗯，五个字的名字，
1: 嗯，
0: 敢问她的名字是？
1: 刘春天言子。
0: 今年她也快四十了吧？
1: 我同学嘛，你说嘛？
0: 就是她这个名字，她叫什么？刘春天。
1: 刘春天言子。
0: 刘春天。
1: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名字。
0: 哎，你说刘春天言子同学现在长大了，然后如果现在是一个
1: 领导，
0: 而且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单位，
1: 嗯，
0: 如果他是一名法官，今天我们的主审法官是刘春天言子法官，
1: 那就喊刘法不就行了？
0: 他要是做，他要是那个，如果是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啊，接下来是某某某法院的那个法官刘春天言子，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演讲题目是，
1: 这一下这个名字我就记住了呀，我觉得何止记住他，我还记住他讲的东西了。
0: 但是你知道名字过于标新立异会有一个什么不好，就是他有好处有不好的地方，我先说说好处哈，嗯，就是这个红利，我估计我跟星慈应该都能够
1: 沾到巧吗？
0: 都能沾到巧。是什么巧呢？就如果你要是到

0: 到一个陌生的场合，
1: 嗯，
0: 陌生的环境，就大家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你的名字会被大家第一个记住，而且印象非常深刻
1: 啊！我没有、
0: 就像是刘春天言子同学，你到现在都记得他
1: 的名字？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0: 对，然后
1: 还有一个四个字的同学。
0: 然后就是你到一个什么班，到比如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领导要选那个就是什么班干部啊什么的，
1: 嗯，
0: 名字特殊的人很容易一开始就被看到。
1: 对。我们当时年级当中，一个是她，还有另外一位女生，
0: 嗯，
1: 然后也是，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全年级
0: 都会认识，
1: 都知道她。
0: 对对对对，但是你名字就是这种比较小众或者是比较标新立异的话，然后领导就抽查作业呀什么的，就非常能高频率的抽到你。
1: 对，高频抽到。
0: 对。
1: 我当时就是你有一个姓氏，
0: 对，
1: 那个姓氏它长得有点像什么呢？就从字形上看哈，
0: 嗯，
1: 左边是一个寻，一寻二寻三寻的寻，
0: 啊，
1: 右边放个双耳，双耳旁，
0: 那是什么字？
1: 左右结构的，
0: 那是什么字？
1: 你不认识对吧？
0: 不认识。
1: 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有好多人乍一看就懵住了，
0: 嗯，
1: 然后呢，老师就会下意识的喊寻某同学，我们班当时那个男生叫。是这个姓氏，然后单名一个震，
0: 嗯，
1: 就是震动的震，
0: 嗯，所以他叫寻震是吗？
1: 不，那个字念环。他名字每次就是新生嘛，人数学每节课他必被点到。
0: 对，
1: 老师，然后而且问题是老师念的是都念的都是错的，寻震。然后他就会默默，老师我姓环，每节课给老师科普，挨个给大家科普，老师这个姓氏念环，
0: 所以老师就会很愿意记住他，因为这样印象深刻的同学他会起名字，他会被
1: 对，然后
0: 迟到的
1: 第一节课点他是因为老师不认识这个字，第二节课就是因为印象太深，嗯，
0: 对，
1: 每次点名就不知道点谁回答问题的时候，最后都落到他，
0: 因为老师也不可能每个人都看花，每节课都看花名册，他只能记住他那能记住的几个小孩。
1: 哎，对，然后他又不想破坏，就是因为找名单然后耽误太多的时间，
0: 对，
1: 张口就来的啊，还真，
0: 对，
1: 他也成为了我们年级当中的最早被大家所熟知的同学。
0: 所以一个名字其实真的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就是，起名字是顺大溜，然后是追逐潮流，还是简单大气，
1: 嗯，你在起名字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标准，一些这个小要求，都可以跟我们来
0: 说
1: 一说。
0: 我同学叫钱多多，现在是挺有钱的，看来名字还是挺重要的。
1: 那你说吧。
0: 有人说名字像是一个咒语一样，
1: 嗯，
0: 就念多了念多了，然后他就会人就会
1: 是吧，
0: 人就会往那个名字上面靠。
1: 嗯，
0: 对，有朋友说我有一个同学叫城门立雪。
1: 嗯，
0: 这是怎么想的？哦，城门立雪
1: 有没有叫殃及池鱼呀？他父爸妈应该是挺爱看那种武侠作品的吧？西门吹雪，独孤求败，
0: 城门立雪。
1: 轩辕雨辰，
0: 我来看看这个城门立雪，它应该是个故事吧？哦，说是讲了一个学者，他少年求学的时候不敢打扰老师休息，然后就在门外等候，然后这时候门外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多深的故事了。
1: 所以
0: 这个就是说到的是。
1: 是这个人故事当中这个人姓程，
0: 不，是这个老师姓程。
1: 哦，
0: 对，然后呢，然后就是说，可能是希望孩子以后那个读书更用功更刻苦吧。
1: 嗯，
0: 这个名字。一是指学生恭敬受教，现在只比喻师尊敬师长。
1: 我觉得他应该向孙悟空学习学习。孙悟空就不是那种暗暗等待的那种，他是主动出击。
0: 所以就是起名字可能还，
1: 哎，来，就这个字念啥？
0: 演吧。王字旁。
1: 加一个你行我行大家行的那个行，
0: 是不是念眼啊？还是王行啊？还是王恒啊？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恒。

0: 哦。
1: 啊，就是很、就是古代的。古代佩玉上的那个
0: 玉，
1: 对，
0: 因为王字旁的那个字儿，然后可能都是跟古代的玉有关系啊。然后有朋友说、没错，然后起名字还是简单大气一点，最好不要用生僻字。有朋友说，
1: 哎，但是有我记得有二年的时候，就是家长可爱用生僻字了。
0: 对，
1: 就那个字音可能很简单，很常听，但是那个字形很复杂。
0: 因为就是我听说哈，我听我朋友说，就是他们在那种大城市的那种互联网大厂里边 ，HR 在筛简历的时候，如果名字是那种生僻字的话，他们根本都不会看的，因为他也没
1: 输入法打不出来，
0: 因为输入法也打不出来，他也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念，他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跟领导汇报这个名字，然后所以说特别复杂的字
1: 就算了，我就放弃了。
0: 对他就放弃了，
1: 这个 HR 一定是放弃型人格，哎，主打一个不内卷不内耗。
0: 你想要，我也是啊，我要跟我要联系他，我要打这个字，我可能第一开始我不认识这个字，
1: 那不尴尬了吗？不是，
0: 对，
1: 这暴露了谁的短板。
0: 我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几位同学名字是比较、就现在都不是什么特别的字了，一个是一个上面是一个龙，底下是一个天，飞龙在天，
1: 公啊，
0: 你看这个字念眼，
1: 哦哦，天，哦，
0: 飞龙在天，一个龙在天上嘛、飞龙在天，这名字很好，就是那个寓意非常好。
1: 嗯嗯、
0: 对，还有一个念，还有一个字念晕，上面是那个彬彬有礼的彬、底下放一个贝，
1: 哦，贝，嗯，
0: 对
1: 对，这个字起的人还蛮多的。
0: 对，因为我同学
1: 叫、
0: 这个、
1: 男生，对，就有叫这个，
0: 所以我们根本都当时上学的时候不认识这两个字，
1: 不认识，但是你确实因为他们俩你认识了、
0: 还有一个是
1: 记住了，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吕不韦的韦，
1: 吕不韦啊、
0: 然后那个右边放一个那个中华的华，
1: 嗯，念啥呀，放中华的华，
0: 对，
1: 不认识啊，
0: 念伟，
1: 华，
0: 就是左边是吕不韦的韦，
1: 毁了，我马上都没有联想记忆了。它不是这个字吧？
0: 就是这个字，左边是吕不韦的韦，然后右边是中华的华。
1: 哦，我知道了，哦，我知道是这个，然后放个华。
0: 对。
1: 哦。
0: 念韦。
1: 哦。
0: 然后。
1: 这么难写吗？
0: 就这个字特别难写。
1: 它左边这个结构，它看着都不是韦了。
0: 是韦。是尾，但是它这个可能是用
1: 简化字，
0: 对，
1: 简化字，
0: 是不是这个字很难念？很难写。
1: 字形乍一看跟繁体字似的，它应该就是个繁体字吧？然后简化之后是
0: 对
1: 尾放一个中华的华，
0: 对，
1: 哇哦！
0: 然后他当年用的就是这个字。
1: 他当时考试这能录入进去吗？
0: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字，于是乎当时很多老师就以为他写的不是特别小孩字写的，然后大家都喊他喊伟华，把那字拆开了。
1: 但是字寓意倒是好的、
0: 对，这个字寓意非常好、
1: 说光明磊落的光明美丽的样子，
0: 对，就是那种比较复杂的字其实寓意都挺好的。
1: 嗯，
0: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话题就是，你说说你们家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你是怎么考虑的、名字是追逐潮流还是简单大气？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稍后时间在7:30以后，我们的抖音也会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家的气垫。他们家这个气垫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平常在一些大牌的这个气垫当中呢，同样的价格也就是一个正装。但他们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你等于是买一送一的感觉。
0: 为什么这样说呢？
1: 这应该是在大牌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它是12克的正装，然后再送你一个12克的替换芯。那不就等于买一送一吗？
0: 对。
1: 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上的福利，再赠送两只海。

0: 繁殖迷家的防晒。
1: 哦，
0: 所以天气热的时候又怕底妆暗沉出油脱妆，同时又怕防晒不及时伤害皮肤，所以给大家安利这款我之前有自己用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它上脸的感觉是比较清透水光感的。
1: 嗯，
0: 用它呢轻拍几下，泛红、痘印和毛孔都能够遮住，带妆一整天也不会很暗沉，通勤约会出油放在包里随时补涂也很方便。色号有两个色号，你只要选对色号都不会踩雷。肤色偏白的朋友可以用01色号，
1: 嗯，
0: 自然肤色偏黄的话呢用03色号，达到一个自然修色的感觉。这是给大家今天这个要说到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防晒小样，他们家这个也都知道防晒也不便宜。
1: 嗯，
0: 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气垫加防晒269，别着急下单之前，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那到手的话买一12克正装加12克替换新的气垫加两支海蓝之谜家的防晒，20毫升一支，一共40毫升，一共多少钱呢？一共到手是239。
1: 哦，那这还是很划算的。
0: 哎，
1: 你光买气垫，一个单买一个气垫的话就很贵了。
0: 对啊，200多你买个气垫就已经很划算了，而且它还是买一送一的一个机制。然后所以呢就是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给你的你爱的他，都很值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以及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就这四个字，发送数字5，关注蚌埠广播之后发送数字5，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海蓝之谜气垫防晒组合的链接啦。
1: 是，那今天早间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您一起说到的话题，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名字是追逐潮流还是简单大气？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大家都说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为什么一到夏天这孩子就特别爱发脾气呢？
9: 哎呀，不仅脾气差还坐不住，注意力特别不集中，
0: 真是越大越不省心。
9: 但这也不一定是孩子调皮，有可能是暑热综合征。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计划领航科室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基层儿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林德美。
7: 进入盛夏高温时节，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性情大变，原本乖巧听话的孩子频频出现烦躁易怒、爱发脾气、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同时伴随注意力涣散、坐不住、记忆力下降等问题。不少家长认为孩子是故意调皮、懒散、贪玩，却不知道这并非单纯的性格问题，大概率是孩子暑热综合症在作祟。夏季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该问题，长期忽视不调理会影响孩子作息状态和身心健康，阻碍暑期学习和成长。儿童暑热综合症也被称作夏季情绪中暑，是孩子夏季高发的季节性问题。儿童体温调节、神经调节功能尚未发育完善，散热能力弱于成年人，夏季气温高湿气重，孩子身体难以快速适应燥热环境，体内积热无法及时散发，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外在表现就是情绪失控、烦躁易怒、莫名的发脾气，同时还会伴有精神萎靡、注意力难以集中、睡眠浅、易犯困、食欲变差等一系列症状，和家长眼中孩子不听话的表现高度重合。生活中的诸多习惯会加重孩子的暑热不适，很多孩子长期待在闷热不通风的室内，或是长时间吹低温空调，频繁吃冷饮冰水，冷热交替刺激身体，加重体内湿热淤积。暑期作息紊乱、熬夜贪玩、缺乏运动，会让孩子神经持续处于亢奋疲劳状态，再加上长期看电子产品，视觉和精神双重疲劳，进一步加剧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想要改善和预防儿童暑热综合症，家长需要科学调理、对症干预。首先保持居家环境通风透气，避免长期密闭闷热，合理调控空调温度，减少冷热骤变的刺激。其次，调整孩子的饮食结构，少吃生冷甜腻食物，多吃清热解暑、清淡易消化的蔬果杂粮，多补充温水，同时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每天适度开展早晚凉爽时段的户外活动，帮助身体散热，调节神经状态。大多数轻症的暑热不适，通过居家调养和作息规律调整便可迅速缓解。若孩子长时间情绪烦躁、注意力持续不集中，并伴有持续的低热、头晕乏力、食欲减退及嗜睡等症状，应及时干预并排查病因，以防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夏季孩子情绪不佳、专注力下降，很可能是暑热综合症发出的身体警示信号，家长应仔细观察、科学调护，及时优化孩子的作息安排和生活习惯，助其安然度夏，维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和学习专注力。
8: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心情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很开心？
1: 嗯，开心的事挺多。
0: 好，在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给孩子起名字啊。
1: 当时你是咋考虑的？
0: 是追逐潮流，
1: 还是有自己的心思，
0: 还是要追求个性？
1: 哎，
0: 对，比如这位朋友姓支，叫支付宝。
1: 他一定是包含着家长美好的寓意的。
0: 是。
1: 竹杖芒鞋轻胜马说，我觉得起名字吧，他就得有符合几个要求哈。
0: 啊，
1: 比如说顺口
0: 啊，
1: 好听
0: 啊，
1: 大气。
0: 是。但是有没有发现近些年啊，小朋友起名字出现了一种幼稚化的情况，就是低龄化。

0: 化萌化简单化。
1: 嗯
0: 嗯，它也是当代社会文化媒介环境代际审美及育儿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媒介与流量文化的裹挟，审美趋同，还有这个快餐化。就什么叫审美趋同呢？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算法塑造了趋同化的爆款审美。比如说我们说的子轩子轩子轩，子涵子涵子涵，雨熙雨熙雨熙，子墨子墨子墨，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高频组合。家长在流量的影响之下，会产生集体无意识的跟风，导致名字呈现快餐化、简单化，缺乏深度。
1: 那张口都是一样的名字，有什么好玩的呢？
0: 而且这种
1: 有什么乐趣可言？
0: 当代家长更倾向于名字传递温柔、可爱、简单这样的标准化情绪标签，而非传统的
1: 更深
0: 宏大的叙事和古典文化的底蕴，导致名字趋向于低龄化和萌化。
1: 所以在这个出生率比较高的那几年，你会发现像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四书五经啊、然后什么离骚啊这样的一些文学作品，你会发现那几年卖的还挺好的。
0: 是，我们来看看2023年男孩取名前榜单前十名分别是，我们从第十名开始看吧。我想现在第十名跟第一名有什么区别感？
1: 就这个榜单当中感觉有一种
0: 找
1: 不同。
0: 没有什么不同，那比如说那个电影排行榜第十名跟第一名的票房还的确有差别，这个第十名跟第一名没有什么区别。
1: 来看看哈，第十名是星宇，
0: 星星的星，宇宙的宇。
1: 第九名是俊轩，
0: 英俊的俊，小轩窗正梳妆的那个轩
1: 啊，气宇轩昂的轩
0: 啊。
1: 第八名是子睿，
0: 孩子的子，睿智的睿，那个谁家孩子不叫郭子睿吗？
1: 那就
0: 郭涛对，
1: 但郭子睿现在还长大了，
0: 对，
1: 挺好看，挺爷们儿。
0: 第七名，
1: 第七名叫子乐，
0: 子是
1: 木子，
0: 木星子
1: ，
0: 快乐的乐啊。
1: 第六名是浩然，
0: 就浩然正气的浩然嘛，
1: 浩浩荡荡啊。
0: 对，
1: 第五名是明轩，
0: 铭记于心的明，小轩窗正梳妆的轩。
1: 好，第来了，第四名子睿，
0: 木星子，睿智的睿。
1: 第三名俊宇，
0: 这是韩国偶像剧看多了，
1: 我不懂。
0: 何俊宇，那个名字吧，英俊的俊，宇宙的宇。
1: 第二名子轩，
0: 哇，虽迟但到，木星子，气宇轩昂的轩。
1: 第一名宇轩，
0: 虽然我不想承认，我身边真的有很多的子轩、宇轩。
1: 这是在这个统计的，在2023年的时候啊，男孩当中取名 top 十的一个榜单。
0: 是，
1: 你有没有中招？
0: 我身边有很多人中招，可能父母会觉得这美好的寓意带给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就重名率非常的高。
1: 对，你看哈，在一个老师晒出的一个他们班一个点名表当中啊。陆星宇这个名字听着还可以，
0: 我外甥，
1: 对不对？
0: 我外甥叫做李浩宇，
1: 这有叫李浩运的。接下来你看哈，徐子欣，
0: 哎，我认识一个叫做范云熙，我也认识一个叫范云熙的，
1: 没完呢。还有刘玉熙、刘锦熙、刘雨熙、
0: 陈
1: 月熙、陈卢延星，
0: 这个卢延星小朋友的这个名字可真难写，
1: 主要星字一个字占比就太多了。
0: 对，
1: 就感觉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怎么是有某一个什么流水线统一生成的吗？
0: 你看他其实里面的这个名字哈，其实大部分你看雨晴，你看其他的名字子清，
1: 陈真，陈一，
0: 雨泽，
1: 冠霖，
0: 子琪，子
1: 涵，海晨，
0: 浩宇，
1: 子成，浩宇。
0: 比如说俺家外甥也叫浩宇，是不是叫浩宇的人就特别多？
1: 23年前后的吧，
0: 这名肯定都很小孩嘛，身边知道了就十来个。
1: 所以你看哈，就是在就你刚才阿所说到的一点，就好像大家的审美就出现了趋向于统一标准的这种状态。
0: 对，
1: 这种趋同性也造成大家可能就是你审美的喜好变得更加容易出现雷同。
0: 对，
1: 就 翻其中的一些经，就是比较有美好寓意的一些词汇。
0: 对，它不仅要那个美好的词汇的堆砌，同时

0: 还得要念起来顺口，
1: 又要
0: 普通话念一遍，你再拿蚌埠话念一遍。
1: 对，你还要保证它是好听，
2: 对，
1: 好上口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就是导致于什么呢？你看，就是大家的名字在起的时候，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又怕不够洋气，又怕落于时代。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你又想那个怕落于时代的话，你就起个简单的名字，永远不会落于时代。他什么时候念？而且你还要考虑到小时候叫这个名字也许很可可爱爱，
1: 嗯，
0: 长大了以后也许真的不适合。
1: 嗯
0: 嗯，
1: 那叫支付宝的朋友，
0: 那他这谁也没有眼，那眼
1: 没有前后眼的呀。
0: 对，谁也没有前后眼能知道未来会有一个品牌叫支付宝。
1: 嗯，
0: 但是你至少你念起来，你要把这个名字放在不同的年龄段，你去考虑一下。
1: 嗯，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你比如说有的字哈，就哪怕啊，家长觉得那同样叫乙，那我们家孩子要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椅子上面加一个草字头
0: 啊，
1: 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乙，所以的乙，
0: 是，
1: 就是在字形上面有所区分，但是字的意思上好像也没什么就亮点。
0: 对，因为有的那个家长啊，他的自我意识非常的强，追求标新立异，于是在缺乏深厚文化积淀的情况之下，容易走这种低龄可爱或非主流的极端。
1: 嗯，
0: 对，有一些名字，
1: 有的叫什么早早，
0: 嗯，
1: 一一，
0: 礼拜一，
1: 下周一，
0: 下周一，对，
1: 还有叫正好，
0: 对，
1: 你好，
0: 嗯，
1: 真好，
0: 嗯，
1: 奇妙，
0: 嗯，
1: 周末，礼拜一，
0: 叫周末的。又过周末，又过大周末啦！
1: 还让我想起来以前学校有一个女生叫，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节目，叫一儿山，
0: 一二三，
1: 嗯嗯，她叫一儿山，名字还挺好听的，但是
0: 这很容易被起外号
1: 吧？但是你在广播里面听，就是别人喊的时候，你总感觉像是在一二三，
0: 因为蚌埠人有平翘舌不分啊，
1: 对啊，
0: 一二三，
1: 但她叫一二，
0: 因为俺们念就是我们班语叫什么张山张山山李三山，俺们叫张三三李三三。
1: 嗯，
0: 大家念的
1: 一儿山，
0: 鸭伞。那我跟你讲，就怎么尿都会念成鸭伞，你像个似的。
1: 谁能说不是呢？
0: 因为蚌埠人就你蚌埠人
1: 单从这个文字上来
0: 说，因为蚌埠人念二，他不念二，他念二。
1: 对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发那个动成的声音。
0: 对，鸭伞。
1: 但字形来说是好看的呀，是也是好听的。
0: 哪个一呀、啊？
1: 好像就是那个易，易容易的易
0: 啊，容易的易，
1: 一儿山。
0: 一儿山、
1: 嗯、
0: 这都对普通话要求特别高。
1: 对啊，
0: 一儿山，
1: 嗯，对，
0: 名字很好听、
1: 嗯、就名字是好听的，
0: 但是真的不好念。
1: 就这个地域，你看给你拖了后腿，不好意思。
0: 而且人家就很容易就会念成那什么吧、
1: 哦、对，他可能也习惯了吧。但是确实一下也就能够被大家记得住了。
0: 是。好，那您的名字，有朋友说，你看有朋友说我的名字就非常的简单，叫君，王君。
1: 嗯，
0: 我的那、
1: 哎、
0: 那
1: 对，有些字确实男生女生都通用啊。
0: 对，
1: 然后有是这个
0: 有君子的君，有军人的君，
1: 还有那个俊，王字旁加一个君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男生女生都有叫这个俊。
0: 是，所以就起名字的时候，大家又不想跟别人雷同，但是如果你要叫的那种很当下很火的名字，雷同率就特别的高。
1: 对，所以大家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有哪些考虑？
0: 嗯，我的名字就是非常巧，非常之简单，非常之草率，是因为我是凌晨出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家人就说，那既然是凌晨出生的
1: 人，那就叫晨吧，
0: 就叫晨吧。然后其实。嗯，大家叫从来其实从小到大我没有对自己的名字就是说哎知道自己名字是好听的，
1: 嗯，没有这个概念，
0: 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后来直到我读初中的时候
1: 知道了一个成语，是吧？
0: 不，我那个时候就是知道那个就你，所以说你看、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代称公鸡叫司晨，
1: 嗯，
0: 你想啊，司是有掌控
1: 掌
0: 把握，
1: 对，掌管，对，
0: 掌管的意思，晨就是他唤醒了清晨，
1: 掌控时间的神。
0: 对，卯日星君。
1: 那可不吗？
0: 然后他跟我说啊，你的名字非常好听。
1: 嗯，
0: 对，你看一直都做早间节目。
1: 那可不吗？你看看，
0: 对，一点都不能熬夜。
1: 论名字和人生际遇的关联性。
0: 对，然后吴专说啊，早些年我有一个外地来的同事给小孩取名叫李苍蝇，问我怎么样，我就说不能用。回头上学的小孩。

0: 肯定会被同学喊成苍蝇。也是苍蝇，
1: 有道理。
0: 对，嗯，他说哦，对，赶快换名字。后来提及这个事情，他还说多非常感谢他。
1: 嗯，
0: 对，不能叫这个名字。
1: 对，你看这有一个朋友也是的，说那个给自己闺女起名字，然后斟酌了半天，觉得紫藤这个名字挺好听的。
0: 他姓什么？他不会姓杜吧？
1: 你讲吧，且讲吧。
0: 你怎么能叫肚子疼呢？然后我还认识一个人，他要给他姓吴，你知道他要给他们家的孩子起名叫什么名字吗？
1: 无所谓。
0: 对，
1: 那你朋友怕不是？
0: 然后所有人都
1: 吴京吧。
0: 然后他要给他们家的小孩叫无所谓，后来所有人都劝他说，你不能给你们家孩子取名叫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无所谓还时间长了，好感觉就好像所有人对你家孩子都无所谓，
1: 反而拉低他的存在感。
0: 对，就让他存在感就太低了，
1: 他自己也会觉得存在感没那么重要。
0: 对，所以有朋友说我们家闺女就叫子涵，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鬼的闹着要改名，她不愿意叫子涵。
1: 谁后悔？孩子后悔了。
0: 对，
1: 我要改个名字，老师一点名我们班站起来四个子涵。
0: 我前两天看抖音说有个小朋友叫徐子淇，
1: 嗯，
0: 然后他可能是不知道是妈妈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还是自己觉得名字不好听，
1: 嗯，
0: 然后孩子名字改了，叫做徐红家园。
1: 哦，
0: 请问徐红家园跟龙湖家园有什么区别？
1: 他不是一个一期一个二期，一个第一个项目一个第二个项目的关系吗？
0: 红的是三点水放一个那个爱新觉罗红利的那个红，三点水放个那个红，家园就是那个家，嗯，那个嘉奖的嘉跟那个园，徐红家园。这真的没考虑过这个跟哪个小区撞名。所以起名字可能还是要慎重一些啊。
1: 是，毕竟如无意外的话可能就真的是陪伴咱们一生了。
0: 对，郭鑫小孩说我们家小孩没出生前名字就想好了，男孩叫安之，女孩叫易之，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辈安逸。我的妈的，安逸那肯定是有钱才能安逸啊，没有钱怎么安逸？
1: 这一点我不跟你反驳，我觉得我很认同。
0: 对呀、啊，
1: 你必然是衣食无忧，你
0: 才能安逸啊。
1: 嗯，不然的话你很难
0: 安逸吧，
1: 身心安逸吧。
0: 对，
1: 你再是苏东坡的气度，那你也会有
0: 感觉。这个名字就是那种又有钱，但是又觉得啊，我视金钱如粪土的那种人。
1: 对，
0: 对吧？
1: 对，还有点闲，
0: 就感觉就是这个人就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1: 嗯，别说了，再说就何不食肉糜。
0: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其实它是有这样子的，这美好的祝愿是有了，但是你给人留下的印象、你比如说就是你的名字星慈，你就给人留下的这个名字就是这个人是个心灵手巧的人。
1: 那我确实心灵手巧。
0: 嗯，对，那做片子做得非常之好。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是叫那个紫萱浩辰这样的名字哈、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觉得就是偶像剧。
1: 对，而且还是就现在来看哈，时间跨度就开始有一些年代了。
0: 对，
1: 当年流行的那种韩剧当中会出现的主角的人物名。
0: 到现在我还真没觉得我身边哪个人的名字是好听的，除了我以外。哦，广寒的名字我觉得还可以，蛮好听的。
1: 嗯，
0: 就我觉得我们广播主持人大部分的人的名字都还是蛮好听的。
1: 嗯，
0: 好像名字不好听的都没到广播来做广播。
1: 我认同。
0: 你看亚琼，
1: 嗯，
0: 对吧？
1: 他那个俩字儿也是比较另类的。
0: 对，
1: 就放在一起就对。
0: 就名字也很好听。
1: 嗯，
0: 然后还有谁？孟竹。
1: 嗯，
0: 你孟竹的名字就很好听。
1: 嗯，
0: 对，然后就我然后就
1: 甘露
0: 对、
1: 嗯、
0: 人家是真名哦。
1: 嗯，
0: 还有谁？
1: 我们现在主持人都是真名啊，
0: 都用自己的真名了。
1: 对
0: 思佳。
1: 嗯，
0: 对，你看这名字多好听。我们说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啊。
1: 所以刚才说呢，就是没有对于个人的攻击啊，没有对于个人的攻击啊，只是说从大家一个时代的人的

0: 名字的这个普遍起名的规则，或者是大家会有一种审美的倾向。
1: 对，有的名字会让人觉得很疲劳。
0: 嗯，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到一个名字幼稚化的问题，说有就有专家分析说，这本质上是一种工业化流水线批量生产的文化产物。
1: 嗯，
0: 就跟出现的某一些商品啊，快餐化啊等一些这种感受是一样的，
1: 有点像快消品的感觉。
0: 对，而且这种性情况呢，就在90后、00后为生育主力军的孩子的身上得到的体现更强烈。
1: 哎，我想问问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滚，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名字呀？然后飞驰在京沪铁路上的盖奶车吕彪，他这个名字就感觉霸气十足。
0: 对
1: 对，就阳刚气很重
0: 啊，就觉得是有一种杀伐果断的气质在。
1: 对，你就感觉
0: 对吧，
1: 你看那个
0: 不好惹，
1: 明朝的太子朱标，你就这个字啊。
0: 哦，
1: 对啊，你太子都叫这个名儿，那能不好吗？啊，他的名字，他们家孩子名叫景言。
0: 嗯，
1: 为什么叫景言呢？
0: 妈妈起的。
1: 景言有什么
0: 包含了什么寓意在，
1: 美好的寓意呢？
0: 嗯，
1: 现在小孩
0: 除了这个名字，就是90后、00后为生育主力军的这一群人啊，在给孩子起名字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趋同化之外，还有一方面有专家分析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文化的一种断层、啊、我们和传统审美好像有一些渐行渐远，
1: 有隔阂。
0: 对，
1: 像隔了一个什么事，
0: 产生了一些隔阂。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年轻的父母们他们拥有更加强大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
1: 嗯，
0: 所以这种性格特质呢，也为他们起名的创新突破注入了原动力。
1: 然后武装也说，请问一下主持人，如果准备要二胎了，老大已经叫叶问了，老二叫什么
0: 啊？
1: 老大叫叶问。
0: 不，老大叫叶问，
1: 老二
0: 叫
1: 叶
0: 达。
1: 再问再问，你都已经问过一遍了，
0: 所以老二叫叶达呀。
1: 叶达，这名字也很奇怪吧？达，
0: 那比再问好吧？对啊，一问一答呀。就是有出入，有提问，有回答，形成一个闭环。
1: 我要如果我要是小朋友的话，我可能不会愿意叫叶达吧。
0: 你没有话语权这个时候。窝头说孩子叫什么？从。
1: 从西。从是什么？是也是一种玉器。我还真见过。我来查查这个从。
0: 是从吧？
1: 你是念从，是念从。就是念从。
0: 那为什么要选这
1: 它的这个玉器非常好哈，它是内圆外方，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果。它的这个玉器非常好哈，它是内圆外方，象征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贯通天地，人神互联。
0: 反正也是个玉器。
1: 反正也是玉器，也很好啦。
0: 还是你是你对。那个乾隆帝的第七子爱新觉罗永琮，
1: 因为这个琮字它还有福星高照祥瑞的意思。
0: 嗯，
1: 对，因为我正好前段时间还真查了一下这个字。
0: 所以你也是在起名字的时候有这方面的考虑吗？琮熙
1: 这名字就很好听。
0: 嗯，
1: 有朋友说我有一个同学，他们家的小孩叫周一，而且还是大名。
0: 哎，我昨天跟阿祖还在说到这个事儿。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同学也是的，他说他以后有孩子的话，起名就叫周一。我们说那你可以生七个。
1: 那万一到
0: 第八个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他说我找个老公叫下周一。
1: 周一倒挺好听的。
0: 对，我也觉得简洁明了。
1: 而且周一说真的就是换，就感觉这个人小孩。

0: 名字啊，他不能觉得妈妈你给我起名字起那么随便，我为什么叫周一？你就告诉他，因为妈妈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学习的心，然后能够一心一意做面对你遇到的所有问题。
1: 对，反正这个名字倒挺好听，完我觉得这个周一这是好听的。
0: 对，我也觉得还蛮好听的，虽然简单，但还蛮有趣的。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然后有什么样的美好的寓意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那昨天我们去到了这个城头康养中心，我们的感受就是还挺
0: 就想
1: 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养老院是不一样的，
0: 就想提前下单的吧。
1: 对，
0: 就去完之后的感受就想提前预定个房间，
1: 早点去下单，然后早点去入住。
0: 蹦蹦城头康养中心呢，它的位置就比较好，因为它正好是在涂山风景区的脚下，所以这里的自然环境，让你在这里居住的话，它有一种出门就是景的感受，蓝天白云的，加上昨天去的时候天气也比较好，所以整个这个大环境外环境就让你觉得非常像旅行似的，去到的某一个景点的这种感觉。再加上它是国企的品质，是咱们蚌埠首家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所以它在整个布局结构上面也非常的放心。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一个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很明亮。房间不管是这个房间内还是这个公共活动区域都很宽敞。那除此之外呢，服务方面啊也是安排的非常全备，从养护医学全都有，一站式搞定，让这个老年朋友在这里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专业的康养守安康，长辈住着舒心，子女也才能够更加的安心。所以如果你也想给爸妈给父母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记得拨打咨询电话0552-738-7777 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1: 是啊，我们也去拍了视频，然后最近这个视频就会推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然后有朋友说小陈叫什么名字，我就叫思陈呐，我不是假名，我真名，我身份证上就叫思陈，公司的思，早晨的晨。对，因为我觉得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叫小陈了，老陈
0: 叫阿祖。
1: 有朋友说
0: 你看我说的那个叶达这些呼声还挺高的。阿拉蕾说叫孩子叫陈灿。
1: 陈这个字就是宝盖头底下放个日月星辰的这个陈，好像是宫殿宫宇的意思。对，
0: 就整个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一切都很蓬勃。
1: 对，大鹏说我们家是根据辈分来排的，我们家这个是
0: 叔子辈，到孩子的这个辈分是叔子辈的，家书的书，书本的书，所以呢，你看他们家是叔远、
1: 叔瑜、
0: 叔瑜、
1: 叔辰，
0: 弟弟家叫叔辰，
1: 叫叔远，
0: 叔远，
1: 可会有点那个谐音，
0: 那个叔远的，
1: 对，
0: 我俩太不公平，叔远了，
1: 对，叔瑜感觉就很好听，
0: 疏
1: 远反正感觉
0: 男生女生也都可以叫
1: 疏远。我是什么感觉呢？感觉好像能到那种高等学府，就是还离家有点远的那个地方去求学，对吧？你们家孩子说不定以后能进那个双一流啊那样的学校，
0: 何止，那说不定未来藏锦藤那苗子。
1: 对，书晨感觉就是学好了就能够封官加爵的感觉，
0: 光宗耀祖的。给我们当同事干嘛？那这个名字起的，
1: 想不开。
0: 对，这个名字起的，跟俺们党同事的话就有点取材了。所以大家你们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哈，疏远、疏于这两位朋友的名字，当主持人他都做不了早间节目，就他们俩至少是下午起步的节目，你知道不知道那个的下午到夜间的节目。
0: 大家好，
1: 我是舒远，
0: 对，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舒瑜。
0: 嗯，
1: 你这个就他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就 还蛮合理的，到晚间就午夜梦回的时候，
0: 午夜梦回。